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送上的聆听锡林郭勒的专题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要送上到第一段依然是一段科普的行程，卫生健康的一些养生知识。今天可能跟今天应该叫养生健康知识有点关系哈，关于洗头发这件事情。那么之后呢，我们送上到是周二的环节，就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今天依然是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那么他也是我们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啊会去分享他的故事，而且他也是优秀党员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读书的这个行程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设置就是这样子，我是苏雅，我们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第一段科普的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洗头发。哎呀，这洗头这事儿哈，尤其到夏天，我觉得就是只要天热，南北方的朋友哈，这个洗头的频率都会增加。那么洗完头之后是自然风干好呢，还是吹干好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做错了。像我的小时候，我们家就有吹风机，但是特别烫，就是我记得真的是，你要是离得近一点啊，都能闻到那个就是。被燎到头发的那个味道，就是你可想见以前的吹风机嘛，它吹时间长了，你都不光是它那个金属的那个地方是烫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发红的那个丝，就很恐怖，所以就很少用。所以小时候好像经常是，如果是时间赶不及，或者像冬天这样样子，一般都是就是湿着头发就睡了。但现在其实我们告诉大家，真的是不太好啊，这样子。洗完头发之后呢，我们也会面临一个非常纠结的选择题。有些朋友就觉得说头发自然风干特别好，有些人觉得说必须用电吹风迅速的吹干，不知道各位平时怎么做哈？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背后呢它是关系到头发的健康问题的。首先我们要说到电吹风吹干这个，大家一般去这个理发店哈，无论你是可能因为除了男士就是寸头或者是就是几毫米的这个留一点点头发之外，基本上所有的造型无论男女做完之后都会给你吹头发，对吧？它是容易造型嘛，就是你比如说弄出一个什么样的弧度之类的，但是呢它会损伤发质，而且会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吹风机会损伤发质这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因为吹风机的热风呢会使你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我也不咋吹啊，为啥我的头发就这个非常的干燥分叉很多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了。那么背后原因了解之前，首先要了解的是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其实用肉眼看就是一根丝哈。如果你放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啊，分别是这个毛髓质、毛皮质跟毛鳞片。毛鳞片实际上呢是一层表皮细胞啊，表皮细胞像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我们的头发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那毛鳞片作用其实非常的大，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强以及它这个强度吧，又可以减少这个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跟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地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对于头发带来的伤害。你所以说别小看它，就你看一根头发丝，然后外面这么一点点是吧，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它的这个作用。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很好，首先就要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它呢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这个脸面。我有一年真的是见到一位女士，就是离得不是很远，很近，大概有30-40米、40-50米的样子。但是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除了身材很好，侧面、背面看上去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女之外，最主要他给我的头发，他头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真的像缎子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就是没有说是，就是所有的都非常的顺啊，你知道吧，就像缎面一样，就是真的会见过这样好的头发。那如果你的毛鳞片也是那种完好无损的，闭合的非常紧密的，那么你的头发就会看上去非常的健康有光泽，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那种。而且它的头发不是完全那种就是特别黑的，就是那个状态，就是自然的那种发色颜色，但是呢特别的好看。如果这个你的毛鳞片啊破损不堪，或者说它闭合不严的话啊，那这个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的毛躁的哈，就让我想到了这个90年代非常流行的那个发型。这层毛鳞片它是有个特点的，就是说它在那种干燥的状态下，它属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是紧贴的连缀在一起的，就你可以想象像那个蛇的毛鳞片一样，就蛇的那个外层的那个鳞片一样。但是遇到水之后呢，这个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一种状态，遇水之后就张开，就像一张张小嘴哈，张开着朝向天空啊，你想象一下。所以当我们
洗完头发，就是你的头发还处于那种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的表面吹过，是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的更大一些啊，吹得更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所以它就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干燥了。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吹风机，它会说有各种什么负离子呀、这呀那呀的。但是其实我在这儿特别说，就是即便你要比如说晚上睡前洗头发没办法，只能吹干的话，一定要用那种就是它的吹风机当中的最低档的那个。像有的吹风机它有凉风嘛，就用那个风去吹，千万不要用那种非常热的。我真的见过有些朋友用那种最高档的那个特别热的风，当然我们如果去理发店，它也基本上用那个，因为那个缩短时间，其实那个对头发真的特别不好。电吹风产生的这种高温强风啊，它是会导致毛鳞片受损的，刚才也说了。那么毛鳞片受损之后，它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头发，而且啊，你的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呢也会变得毛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劲，就是摩擦加大，进而就是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所以你就可以看小朋友的头发为什么就特别好，很少会看到什么开叉啊、干枯呀、分叉的，因为就很少接触这样一些东西嘛。年头长了，岁就是年久哈，失修是吗？然后我们就有的时候吹头发这种事情就会发生，它确实是会导致你的这个发质就是越来越不好吧。同时呢，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这就使得我们的角质蛋白变性。那学过化学都知道，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就是我们的头发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啊。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是拥有一头乌黑的这种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之后呢，头发就容易发黄了。这就是我们会经常看到那种使用电吹风频率比较高的人，头发会有一些发黄的原因了。其实说到电吹风，这个头发发黄，就想到身边有些朋友为了这个叫什么，比如说女士啊，她为了垫高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头发看得蓬松一点，就那种夹板啊，就是加热的哦，对，还有我们就用那些卷发棒，其实都是高温是吧。相比之下呢，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强风对于你的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是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以及健康的美丽。这个首先说到是对我们头发哈，那么第二就是头皮健康了。使用电吹风除了会对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它背后的原因。我们的这个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的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么角质层啊，我们知道它是一层保护屏障，是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像什么烟尘呐、灰尘呐、细菌呐等等吧，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来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就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会看一些以前的，像我们的父辈啊，就是他们头发都特别好，是吧？他们的这个头皮状况都特别的好。然而呢，当这个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皮上的时候，高温是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的啊，使得我们的角质层呢变得干燥。那么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就会导致头皮出现瘙痒啊、脱屑等一些现象，就是吧，开始有这个头皮屑了。同时呢，长时间或者说你过度的使用这个电吹风，有可能会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使我们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长时间的高温刺激啊，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然后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使得我们的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头皮的炎症，出现那种疼痛灼烧的感觉。就是我曾经遇到过，倒好像是被电吹风吹的这样的
也碰到过，有一次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去弄头发，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烫头发，烫到头皮，天哪，真的是疼痛和灼烧感哈。相比之下呢，洗头之后我们选择让头发自然风干，就能够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于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呢。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这样一些就是对于头发头皮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容易造型。电吹风产生的热风是可以改变头发的形状的，你想吧，它都破坏你的毛鳞片，然后让你的这个头发可能里面比如说产生变性，那当然是可以改变形状的。当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呢，头发当中的水分是会被加热蒸发，使得毛鳞片打开，这样你的头发变得柔软，可塑性当然就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去这个剪头发也好，去做造型也好，在人家理发师那里哈，就总是最好的状态，回家一洗哈，就打回原形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是手法，一个是你自己是吧？这个电吹风你使用的不像人家是吧？那么的到位。同时呢，当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柔软的状态之后啊，打开电吹风的这个冷风模式，又可以迅速的冷却头发，将头发定型，使特殊的造型更加持久。那当然有时候碰上这种造型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是吧，但是我们在这还是想说，就是大家如果实在要吹头发，可以用冷风的这种风去吹哈。它这个冷风也不会冷到哪里去哈。但是呢，相对热风来说，对于头发造成的这个损害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那么自然风干它是可以避免吹风机高温带来的发质损害，但是啊，在天冷的状态下可能会刺激头皮。就是一式两面呀，有好就有坏是吧，有白就有黑。首先哈，有些人说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是一无是处的，选择自然风干头发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也不能啊完全这么说。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尤其是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这个长发啊，想要等待自然风干就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了。如果这个时候着急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就会带来一些非常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啊，很多人都喜欢什么呢，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洗澡，湿着头发入睡对健康并不友好。它不仅呢容易着凉，而且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的时候呢，随着你脑袋的这种移动，毛鳞片也会因为摩擦而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的。那么在冬天洗头发的时候，如果头发还没干，我们就着急外出，顶着一头湿发走进这个是吧，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骤冷的户外气温是会导致头发跟头皮的温度都急剧下降，使头皮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啊或者偏头痛等一些问题，也会使得头发表面的毛鳞片关闭的过快，从而让头发变得脆弱易断。那么冷风吹走头发当中的水分，也会使得头发更加干燥。哎呀，好吧，冷风当也不能选了。这说了半天，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是吧，正也让你说了，反也让你说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主要取决于各位的个人需求。如果呢，你的时间非常充裕，不需要做造型，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发质跟头皮健康，那么自然风干一定是

更适合各位的一个选择。但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无疑就是各位的好帮手了。偶尔的使用一次电吹风，并不会给头发跟头皮造成太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什么呢？长期的、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所以如果确实需要使用电吹风，比较推荐的做法是这样，先用毛巾将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地吸干，注意哈，是吸干，不要大力揉搓，等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者造型啊。这是第一个，轻轻地吸干头发上的水分，用那个毛巾，不要大力的揉搓，太过暴力。或者呢，先用这个电吹风吹一阵，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丝湿润的时候就停止使用电吹风，接下来让头发自然风干。嗯，这两种都挺好的，要么呢先把水吸干然后再吹，你这个是为了最后的造型啊。要么呢其实就是滴水的时候你用先用这个吹风机吹一吹，把那个表面的水吹掉，在它还有丝湿润，毛鳞片没有完全张开的时候，我们就停止使用了，哎，让它自然风干，哎，这个基本上两种呢，我们就都可以用到了啊，非常的好。此外呢，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最好使用那种凉风档，哎，我这个凉风档还是对着呢，以及最小风力。尽量避免总是用电吹风的热风档和大风力来吹干头发，除非你着急啊，请最好是使用凉风档、小风力，保持适当的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这种原则，并且要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部位吹风啊，要来回的移动。其次就是先吹干发根再吹发尾，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先吹那个湿漉漉的发尾当然这样做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呀地板上。其实啊，发根的水它也还是会顺着头发丝滴落下来，所以呢最后还要再吹一次发尾，这个对发尾就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干再吹发尾。总的来说吧，无论您选择的是自然风干还是说咱们要使用电吹风，它都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缺点，关键就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那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呢今天我们这样一篇文章的分享可以帮助各位做出一种更好的选择吧，让各位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说在北方哈，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天天洗澡的朋友也有，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我们比较建议大家最好不要早晨就是一清早起来洗头，其实总体来说呢它对头发呀对你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都不是特别好，比较建议下午或者上午10点以后，或者是下午，其实晚上也可以洗头发，但是要保证你洗头发之后呢它有段时间是自然晾干然后再入睡，千万不能湿发入睡哈，也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平时啊说头发尤其对于女生来说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进行更好的这个养护也是挺重要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今天通过这样一个节目的时间与大家来分享，然后可以让我们是吧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头发啊，不能说它是，就是我们家要说手是女人第二张脸嘛，头发呢其实也是门面担当哈。说到这我就想到了曾经有一位这个女士哈，她就是出了一本书，然后她说她为了保护头发，她那个就是都会用这个丝绸制的一些比如说枕巾呀，然后头发会怎么样去护理啊，它真的它的这个保养方式还蛮好，大家也不妨去了解一下哈。好的，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我们一段科普内容到此也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聊。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者辽阔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为难人都是领导。
1: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0: 好了，各位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行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我们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九点四叫赵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我们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一位朋友这个上线到节目当中，他也是这个就是青年优秀党员哈。说到这儿呢，这样您先跟我们的听众先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哎，你们好，我是那个来自锡林郭勒盟气象局的预报员范嘉诚。
0: 嗯，说到这儿哈，首先要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从事这个行业，进入到这个职业多长时间了？
1: 我是2011年工作的，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正好是5年了。
0: 嗯，五年的这个时间，说长嘛也不长，但是说短呢，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了，是吧？
1: 对。
0: 从初入职场的新人到业务骨干、青年带头人，我想问问您，扎根草原这几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谢谢主持人啊。那个其实吧，说到业务骨干也或者是青年带头人，其实我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因为2011年我刚到咱们气象局的时候，其实还是刚刚毕业不久的新人。对我们的整体的这种基层的气象业务，包括我们整个锡林郭勒盟草原的天气特点，都在学习和熟悉。然后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气象工作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这种比较高大上、比较神秘，但是其实和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生活离得特别近。尤其是咱们这个锡林郭勒盟，然后因为草原面积也大，牧区也比较分散，天气变化又快，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主汛期啊，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都对这个农牧民他们的放牧出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做的这些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是那些预警，包括气象服务，都是关系着我们这个农牧民生活的这个一个安全方面的影响吧。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整个单位的集体的帮助非常大。因为我们平时除了一个班上有很多人、很多同事，我们一起值班，一起去会上我们的天气，有的时候其实遇到这种这比较复杂的天气，互相帮助其实是一个能做到给人民群众们服务好的一个状态。
0: 其实很多人说，哎，这个天气预报工作就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互相要帮助，然后有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在节目之前稍微沟通了一下，锡林郭勒盟呢，就是真的是地广人稀，是吧？
1: 对。
0: 然后可以用幅员辽阔这个词吧，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盟可以说囊括了，就是比如说中原的很多个省加在一起的一个面积，是吧？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还聊到一个话题，说你比如说下雨这件事儿，以前我们最早我还说到，就是最早我们小时候听天气预报，就明天有雨，有时候经常不下，是吧？后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的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就是天气预报会说百分之多少用概率，后来现在呢，我们开始就是越来越严谨，而且了解天气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哈。但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的技术在不断增长，但是对于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挑战其实还是与日俱增的，是吗？
1: 是的。整体来看，因为咱们锡林郭整体来咱们的面积非常大，然后呢，其实我们在每次做一些气象服务，包括这种预报预测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天气变化，除了我们的天气方面的资料，其实对于地面来说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咱们的这个下垫面，你比如说是整个西蒙地区东北部，我们一般是这种草甸草原，然后锡林浩特这些中部啊，它属于这个典型草原。西北部呢，它是这种沙漠草原。不同的下垫面、不同的海拔，都对天气的预报有非常大的影响。然后只有熟悉这种本地的特点，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一些数字观测资料，我们才能做到精准的预报。所以整体来看，虽然可以在不断进步，但是我们的我们这个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也在提高，但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0: 对，然后你看您刚才说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从事一个行业，只有真正的进入其中，才了解行业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我们作为老百姓听到的看到的就是明天下不下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天气，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要分析的内容就非常的多。说到这儿哈，其实您刚才也说到咱们2011年入职嘛，一直是扎根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叫预警的业务一线哈。而且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可能像您，咱们是扎根草原了，然后您说草原有草原的天气特色，是吧？特点。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原是高原的，就是它的这个其实就是后面有点像分专业一样， 主攻的方向会不同，是吧？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刚入职到现在，您是如何快速的适应到草原基层工作节奏的呢？
1: 其实是刚入职的话，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学的很多都是理论，但是你到业务一线的时候，你面对的是真实的天气过程，它的天气状态和教科书的那种非常典型状态不一样，而且呢，还要求我们需要更细、更快、更准。对于咱们锡林郭勒盟天气啊，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对于像我刚入职的时候，发现咱们锡林郭勒的气象服务范围特别大，然后你不同的区域可能是不同的天气，你就比如在我们的这种冬春之交吧，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西边刮着沙尘暴，然后东面下着那个暴雪，同时中部还刮着这个白毛风，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天气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我们作为比如说新入职的人，我们只能说是在已经了解我们的业务规范还有本地的天气情况下，然后我们多向已经干了非常多年的预报员请教，然后频繁的去参加我们的值班会商还有天气复盘，在一次一次天气过程中不断的去总结经验，然后再看这些整体的预报节奏，然后从而去提高我们对于

0: 其实要说的话是我们的日常值班，因为其实每天变化都不一样，每天天气都不一样，你每一次值班面对天气状况等于是一个新状态，你必须用现有的知识现有的经验去做新的预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西蒙地区确实是面积比较大，同时每到了汛期还会有这个重大的天气保障过程，你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大大幕
1: 每年都有，
0: 在这空中我们一直去反复的去更新，去看到底在这个开幕式当天会不会出现比较强烈的天气。其实你就比如令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去年的那大幕，因为我们知道在那大幕之前，就是说开幕式之前，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九点多左右开幕，在之前我们是预报出来了，九点以前到凌晨有很大的雨，但是我们是在前就发现，正好是在开幕式那两个小时之间，有一个窗口期，它的雨非常的小，同时也不下。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什么呢，毕竟是面向整个全区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提升这方面的，从近两年开始一直在提升这种重大活动的气候保障过程，然后所以对于这个天气的话，我们也是一直顶着压力，然后包括跟自治区气象局会商，包括我们那个部门的首席，我们反复研判，然后每次更新的时候，包括当天， 然后也是去一直反复的去更新天气，最后发现确实是能判断出来有这个窗口期，我们才敢下定结论去报，最后也确实是那个如我们所愿，在去年比如开幕式前下的雨很大，但到了开幕式就是那开幕式的前半小时之后正好停了，
1: 对，
0: 然后在开幕式快结束的时候又开始下雨，正好是确实是预报出来这个窗口期，确实是使我们大量的工作，然后那次的工作压力也给我了很深的印象。
1: 您看啊，就是大家现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可能印象最深是 去年，就包括我现在都是那种感觉，我记得是下雨了呀，但是大家没有想的就是分析的非常清楚在哪儿，它这个雨的节点在什么时间，
0: 对，
1: 是吧？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的这个实验节点，你看你记得就特别清楚，
0: 对，
1: 因为我们要承担重大的这样一些活动的天气的相关的一些预测，是吧？我们是要给相关政府部门，因为你要知道这样一种大型活动在举办之初，首先是天气的一些预测，然后我们预测之后给出最终的一个天气的这个，比如说趋势啊走向，然后相关的部门应急管理啊，我们整体的比如说会场的这个调度各个方面，它都是要围绕这个进行的，是有保障的，就是要做应急预案的，是吧？如果比如说出现了，比如说大风天气 如果出现了雨势比较这个猛烈的时候，我们后续该怎么去做，它都是要有活动一个方案调整，而且它涉及的面还真的特别广，不是一人一个部门，是多人多个部门整个的协调联动。确实，就大家觉得说天气预报哈，就是每天就那一个时段，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播，有时候也会追加，比如说什么黄色预警呀，橙色预警，蓝色预警哈，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就像您说，我们一般一直24小时值班值守，
0: 是吧？是的，
1: 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就是什么样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是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只不过现在相对于过去来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看到那种白色的气球，现在还放那个白色气球吗？
0: 现在每天都放，早上08时放一个，然后20时放一个，一天两个。
1: 哦，也还放，但是那个是我们当年对于气象可能大家知道，这个白气球是跟那个就是测那个天气有关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辅助手段特别多，但是这些还是要去做的，是吧？
0: 是的，它的整体的辅助手段很多，它等于是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上进行延伸， 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因为我们气象预测有很多的资料吧，这些站的这些数据的提供其实是一方面是我们地面的气象站，比如说我们西蒙有差不多500多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头顶的这个卫星，还有建在我们身上的多普勒雷达，这样的话整体来看，我们地面监测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高空监测和卫星监测一直是我们在不断前进的方向，因为比如说我们只有这个地面的气温我们可以实施，但是比如说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头顶200米的高空，那我们去怎么测它的温度呢？这个时候目前依然是做这个太空气球，但太空气球从像我小时候到现在也一直在提升，在以前太空气球是用一个它就一次性，
1: 对，
0: 它是比如说到一定的高空随着气压逐渐的变小， 它就炸了爆掉，但是现在呢，你比如说我们也是昨天研究看能不能去可回收这个气球，同时呢，因为在这个太空气球它在向上飘嘛，它肯定会随着风向出现一些偏移，你比如说我们在西内浩特起飞，但是可能到上空之后已经偏移了50公里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这个数据的认知它就不能完全代表西内浩特的上空，但是现在我们太空也进入了北斗太空时代，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北斗来去定位我们的这个太空气球的位置，然后再通过一些 再通过科技手段去反推信号的上空的数据到底真实值是多少，所以这也都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目前的状态。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

0: 家里小朋友对这些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专业的。就是以前大家对于这个气象啊、天气预报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了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现在了解到，其实我们现在可以采用的这个方式方法非常的多。
1: 是的，
0: 科学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其实刚才我们俩还聊了一个话题，我还问了一个特尖锐的，我稍微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说您觉得您这个职业容易被 AI 取代吗？然后我们的小范同志说，相对来说，就是他会介入。是吧？
1: 对，
0: 会有模型的一些处理，但是人的这个在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1: 是的，因为在我们的业务来看，很多我们的天气预报是依托于我们的数值预报模型。然后在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很早就接触 AI 开始，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如果大家有了解，就是因为 AI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拿这个气象资料作为训练的材料。
0: 哦，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气象资料每天都有，然后不同区域是很连续的。你比如说在西蒙这个地区，从过去的就几十年到现在每天都在监测，它是一个长序列高度的一个非常均匀的一些数据材料，它比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的资料都完整可靠。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 AI 的训练模型基本都是以这个气象的资料为主，所以我们行业其实是很早的去介入到这个AI 的方向。然后在 AI 不断发展的当前状态，我们其实也一直是依托 AI， 无论是我们的数值预报，还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产品，都很多是用 AI 来做的。但是其中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其实一开始就是去人工订正数值预报，目前也是去人工去调整这些。所以 AI 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一个预测预报的一个工具。
0: 或者说像助手一样，他在给你提供帮你整合，是吧？
1: 是的，
0: 最终的分析还是要由人来进行完成的。
1: 对
0: 然后说到这儿就想问到我们锡林郭勒盟嘛，是多民族聚居的草原大地，那么在日常工作当中哈，您和咱们这些各民族同事朝夕相处并肩工作，能不能聊一聊咱们团队互相帮助携手共进的这种工作氛围的一些故事？因为呢，您看您是优秀青年党员是吧，但是其实个人的成绩，当然首先最重要是依托于个人的这种，是吧，无论是专业技能呀，亦或是我平时工作的一些这个积极性，我们的工作状态，但是其实也和身边的人密不可分，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单位的其实这种氛围一直非常好，虽然我们的同事来自于很多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工作中一直是以团队的形式，尤其是我们这种的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工作，需要大家共同会商，由这个预报员、还有首席、还有台上我们共同的提出意见、共同研判，然后遇到这种非常重大天气过程的，比如说整个全盟有这种很强的降水，都是一起值班值守。有同事他们经验比较丰富，就会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关键信号，特别是对于那个年轻人来说。然后还有的别的同事，他们对本地的这种天气状态非常熟悉。你比如说对下来面的内容这种植被覆盖非常的了解，也会提醒我们的这种很多的实际经验。所以其实是对于我们这种个人来说，这个氛围特别大。如果要是这个氛围的帮助特别大。如果不是说是有我们这么多的同事，这么多的传帮带，那我们就不可能这么快的适应工作。所以其实民族团结在我们单位并不是一种口号，因为它非常自然的体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里面。
0: 说到这儿哈，也要问到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说到草原天气呢，它属于复杂多变，而且极端天气突发性也是比较强的，是吧？那么您是在一线开展灾害性天气预警气象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守护我们牧区群众的那种小故事？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还是确实是印象挺深的。因为我们每次在汛期嘛，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锡林郭勒盟地区，七下八上，就是七月的下旬和八月的上旬是我们的主汛期，也就是雨来的最猛烈的那样的时期。然后在此过程中，几乎每一次上班，无论是白班还是夜班，你都要受到严峻的考验。我还记得我入职的第三年的时候，当时是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夜间已经在3点多了，然后当时是那个西乌旗的南部旗县，西乌旗的那个南部地区，他们的嘎查苏木是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这个时候吧，其实是我们坐在这个我们气象台看着更多的这看着很多的这些预报资料，我们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当时也是西乌旗的气象局和气象台也是在我们共同研判这个天气，看这个降水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保持一直在这个地方影响。如果要开始了，然后那这个整体地方就会，比如说应急局他们就会去帮助老乡们去转移人口。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其实是很严峻的，就等着我们去判断去研判到底这个降水会不会在几个小时内造成。

0: 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种紧张状态下也是有单位的这个首席一起参与，我们参与之后给出了一个结果，然后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维持，在当时在西五旗的南部那个旗线应该是已经出现了一小时下了也是有50毫米。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发布了相关预警信号，包括及时通知当地的这个政府，他们就是派遣了很多的这工作人员去帮助牧民转移。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其实每天都在出现。
1: 对
0: 对，不仅是这个西五旗，其实我们南部地区因为人口比较相当于来说人口比较密集嘛，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太旗、蓝旗南部还有多伦县，
1: 多伦，
0: 然后我们一直在面对这种很严峻的状态，随时保持这种做到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
1: 嗯，而且你们应该是有会商机制，然后是多方联动，是吧？就这边一旦下达命令，马上底下就开始动起来了，
0: 对，
1: 是吧？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你看一说就是50毫米这件事情，很多人对于50毫米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50毫米也就是10毫米是1厘米嘛，也就是5厘米的雨，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算是50毫米的话算什么雨量级。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的判断是有量级的。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50毫米它分为不同的时次，你比如说我们24小时我下50毫米，其实是一个满足了我们的这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信号。
1: 嗯，
0: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缓慢下的一个暴雨。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气候变化是比较剧烈的，
1: 嗯，
0: 在全球变暖的这种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就更频繁了，经常会出现1小时下50毫米。
1: 对对对，
0: 这个50毫米其实是在我们定义里面就是那个1毫米，就等于是在我们的那个量筒里面，
1: 嗯，
0: 它是一个小时下到了5厘米左右。
1: 对，
0: 但是你具体体现在这个地区上，它会迅速的，因为它由于下得非常快吧，
1: 嗯，
0: 它会迅速的向地势低洼处汇集。
1: 对，
0: 所以它造成的这个灾害或者说是说是这种那个影响是比那个我们所想到的这个50毫米更加的严重的。
1: 嗯，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啊？是有一些朋友从南方回来说，咱们这儿算什么暴雨？还预报暴雨是吧？还蓝色呀、黄色？说南方，你拿出去一个盆儿，你推出去再拽回来，盆满了，这才叫暴雨。他就是这么给我形容的。
0: 对对。
1: 然后我当时就哦。就南方那种暴雨有时候是我们想象不了，这两天大家可能也了解到有些地方啊这个雨是非常强，尤其就是现在就是您刚才也说的像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是吧，我们国家其实在年大概是我记得3、4月份就出了一个今年的这样一个天气预警的一个趋势走向图吧，类似于这样子。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各地吧像您刚才说这个量级它的这个积累量我们是以这个50毫米为一个界限，但是它是一天的，它是一个小时的，还是说几分钟之内
0: 的是吧
1: ？它是确实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些不同。
0: 嗯，
1: 在这儿呢，还是要问到一个问题。您看，您也是党员嘛？回到我们这样一个就是优秀青年党员的这样一个角度哈，特别想问您，就是您看，您长期也是深耕咱们这个党建工作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在您看来，党员的初心使命和民族团结、岗位奉献之间又是怎样的联系呢？而且我们的基层党员如何立足本职来助力草原和谐发展呢？最后一个问题。
0: 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体的工作内容来说啊，因为我

0: 也是服务我们整个服务我们这个民族团结和草原和谐的一种方式。同时呢，我们这个基层党员助力草原和谐发展，其实不一定要说做到非常的轰轰烈烈，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在我们做预报，或者说是我们做一些草原防火的工作上，在我们的这个岗位上认真一点，多负责一点，特别是关键的时候，认真的去分析天气，比如在我们的重大天气即将来临的时候，及时到岗，连续盯守。当人民群众需要气象服务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专业内容讲清楚。其实这些日常的小事儿，我们把它做好了，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岗位奉献，促进团结和服务发展的一个实际行动。
1: 其实就是说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做精、做细。尤其您的这个职业相对于其他来说又不太一样，是吧？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像大脑的这个位置，是吧？因为我们要指挥四肢去做什么，
0: 对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忘就是牢记初心使命。作为党员，我们本应该做什么？是吧？我们应该怎么去奉献？我在这个职位上把这件事做好、做实、做细，然后让它发挥它最大的这个能量。其实，我们就是在践行。
0: 对，
1: 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真的是时间上不能再聊了。但是我觉得跟您沟通当中啊，对于气象这件事情呢，你说我们不熟吧，从小听到大；你说我们熟吧，就是也就是看看，这真的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呢，跟您沟通之后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是尤其在这个汛期以及冬季啊，这个就是雪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我们所要盯的、我们要去防的、要去了解的东西要特别多。所以说其实工作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的感谢您及咱们这个身后的伙伴们做出这样的一份贡献，然后为我们的家乡哈，就是这个天气预警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吧，来帮助我们家乡。好，今天的这个访谈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感谢您，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再见。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正义，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我们来走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时光书馆哈。在时光书馆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以及红色家书的相关内容。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的，下面来关注一则最新的气象信息。锡林郭勒盟气象局2026年7月7日7时21分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哎呦，刚刚送走我们的嘉宾哈，3个小时内，锡林浩特市的白银锡勒牧场、巴彦锡勒分厂降雨量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仍将持续。在这儿呢，锡林郭勒盟交管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本轮的持续降雨，白银锡勒牧场、巴彦锡勒分厂雨量大，伴有强对流，请务必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切勿蒙沙。

急刹猛打方向盘，遭遇这个雷暴冰雹，应该要开启雾灯哈。我们说到是雾灯，驶入安全地带停靠，切勿冒险通行。祝各位安全出行，平安归家。就算放开，但能不能灭火？在这还是稍微说一下哈，就是昨天我看到这一则短视频当中，应该是在我们锡林郭勒盟的就是是哪个路段我没有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两辆车发生这个碰撞事故，均为外地来这边来自驾游的这个车辆。那我也是突然想到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呢，你走这个草原路的时候，首先啊，它这个路况非常的好，而且很多都是平直道路，这样呢你就是可以超车或者是比如说怎样。但是呢有几点特别注意，比如说我们上坡你看不到对向车道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车，这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到，千万不能超车，因为你对向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他，就都要超个车，或者说都超车还好，也就错过去了，也许他在他的路上正常行驶，你超车就撞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下坡之后不要停在刚下坡又是视线盲区的地方。昨天那个事故就是发生在人家那个车，他这个车速也是够快的哈，我们在这说草原上他也是有限速的，谢谢各位啊。然后呢特别快，结果那个车呢，他撞的那辆车是停靠在这个路边，但又不是很路边，知道吧，他也有一些这个车身是在路上，结果后面车速过快，一上坡一冲下来，结果发现他停在那儿，再打方向盘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这个停车的这个车呀，他给后面这个反应时间应该说距离吧太短。所以说第一，如果遇到坡啊上坡道路不要超车，因为看不到对向车道。第二，如果要停车，咱照周边的景色景观，我们特别理解哈，就是真的草原特别美，尤其今年特别美，雨水特别好，但是不要停在刚下坡的地方，你一定要多溜一会儿啊，多走一点，是给后面来的车是有一些这个是吧反应的距离的。所以我们在这要特别的提示大家，这个行车啊，不同的这个地方它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路段一些要求的，希望大家呢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要再出现任何其他的问题。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分享我们闲的玩笑。江夫人的老婆叫李秀英，一辈子在家洗衣做饭，沿街人叫家庭妇女。因着学生们喊江夫人叫老师，见了李秀英，学生们也顺着喊李老师。李老师见了江夫人的学生也是很和蔼的。江夫人和李秀英一直没有生育，就两个人过着。李秀英呢有两个外号，一个叫骡子，一个叫不会下蛋的鸡，都是不会生孩子的意思。谁知到了50多岁，两人突然有了个儿子，不但别人感到奇怪，他们两个人也感到奇怪。江老师给儿子起了个大名叫焦焕之，起了个小名叫小宝，也是老来得子。江夫人就不免对小宝有些娇惯。小宝6岁了，还常常骑到江夫人的脖子上，有的时候骑着骑着故意尿到江夫人的脖子里，江夫人嘿嘿笑笑，也不责怪。倒是李秀英对儿子不客气，小宝撒娇哭的时候，李秀英一巴掌拍过去，小宝就不敢哭了。小宝7岁上学了，是焦夫人的学生。课堂点名时到了焦焕仁，焦夫人常常忘了大名，还是喊小宝。久而久之，同学别的老师也顺着叫小宝，无人知道焦焕之是谁。娇惯的孩子都吃不得苦，10年之后，小宝没有考上大学，考了个大专，学邮电专业。大专毕业，回盐津邮电局分拣信件。为了跟小宝生活在一起，焦夫人和李秀英也从乡下搬到县城住。焦夫人去了县城一所民办小学，仍然教语文。2年之后，小宝找了个媳妇，陆续生下一对儿女。小宝有一个中学同学叫大志，两个人从中学起便是好朋友。大志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考上大专，如今在电玩城管游戏机，跟游戏机在一起，大志学会了赌博。大志赌博，带着小宝也赌博。两人一开始在游戏机赌，后来打牌赌，后来炸金花赌，后来在网上赌，越赌越大。赌博的人多的是赢的次数少，输的次数多，越赌越输。小宝把在邮电局挣的工资都花在了赌博上，身上没钱了，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他老婆和父母阻拦他，开始偷家里的东西。他把他爸的手表和大衣卖了，把他妈藏在箱子里的手镯和金溜子卖了，把他老婆的手机和电脑也卖了。赌能长胆儿，焦小宝小时候怕他妈，现在连他妈也不怕了。焦夫人这时方知教子无方，常常唉声叹气。但木已成舟，人已成年，无法将小宝再掰回来。焦夫人说：“哎，怪我，怪我，书白读了也白教了。我为啥对别人家的孩子都很好，跟自己孩子有仇呢？”便与小宝分了家，让小宝从家里搬出来单过，接着又断了来往。焦夫人说：“就当我没生这个孩子。”但焦夫人想断来往，焦小宝不想啊。半夜他赌博输了，便来到焦夫人的家，用棍子捅焦夫人家的窗户，嘴里喊着：“焦夫人，别留亲不认的。”焦夫人又感慨：“我咎由自取，咎由自取，谁让我把亲人养成仇人了。”因为儿子，焦夫人跟杜太白后来遇到咸猪手事件一样，变得不爱说话。这天晚上，焦夫人在老街饭馆吃烩面，一个人喝起闷酒。焦小宝进了饭馆：“爸，找你半天了。”焦夫人问：“干嘛？”“这还用问吗？家里过不去了，借点钱呗。”焦夫人知道他借钱是为了赌博，便说：“没钱。”“这放心，明天就还。”“你明天就有钱了，明天再花不成啊？这今天不是遇到点急事吗？”“没钱。”“哎，你是我爸啊，能不能负起家长的责任？没钱要你有何用？”焦夫人也是喝了点酒，怒了：“好小子，既然没你我没用，你敢捅了我不成？”谁知小宝晚饭时也喝了点酒， 见焦夫人这么说，一时兴起，窜到厨房，拿起一把剔肉的牛耳尖刀，跑到焦夫人桌前，把刀在焦夫人脸前晃。借钱不借，不借。你就是捅了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哈，让你逞能。焦小宝说着，真拿手里的刀捅焦夫人。焦夫人大吃一惊。小子，让你捅，你真捅呀！小宝继续捅。小宝，已经捅八刀了，可以了。爸，说什么都晚了。小宝接着捅，有几刀倒是捅到了焦夫人肋骨和腔骨上，刀竟也没卷刃。焦小宝又捅了几下，扔下刀，跑出饭馆。饭馆里，当时除了老纪在，也有几桌客人。小宝拿刀捅人的时候，无人敢往前凑，怕伤着自己。小宝跑了，老纪赶紧报警，众人聚拢过来，赶紧把焦夫人抬起送到县医院。但是因为失血太多，焦夫人不治身亡。临死前，焦夫人说：“怪不得别人，我咎由自取。”听到焦夫人被捅的消息，杜太白大吃一惊，也突然想起他15岁那年也曾拿刀要捅了杜天威。那天杜天威用皮带抽杜太白他妈，抽他妈妈的理由又重新扯出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和镇上厨子好过的事情。杜太白小的时候不敢顶撞杜天威，15岁身子已经长成了，杜天威打他他不敢动，但见杜天威又这么抽打和羞辱他妈，他脑子一热，跑到厨房拿起一把尖刀，跑出厨房对杜天威喊：“再打，捅了你个王八蛋！”倒是把杜天威给吓住了，看了杜太白一眼，抽身跑出了家。下午，杜太白在街上看到杜天威，他袖着手蹲在墙根下，成了一个晒太阳的老头。杜太白与焦小宝的区别是，他只是拿刀没有捅，焦小宝捅了。区别还在于，杜天威当时怕了，焦夫人没怕。区别还在于，杜太白的爸和焦小宝的爸，也就是焦夫人，是不捅的两个人。杜天威该捅没捅，焦夫人

不该捅，乔小宝捅了。杜太白又体会到，焦夫人一辈子聪明也有糊涂的时候，原来对亲人亲有时候是害，对亲人不亲有时候倒是亲了。杜太白又想起前儿媳春芽嫁的第二个丈夫，东街开五金店的战胜，也爱赌钱，但只是打牌，没发展到网上赌博的地步。春芽跟他及时离了婚，如今看来还是对的。焦小宝离开盐津，逃到焦作，躲在城郊一节下水管道里。第二天一早被警察从下水管道里揪了出来，杀人肯定要枪毙了。焦夫人家开始张罗焦夫人的丧事，院子里搭起灵棚，焦小宝的媳妇两个孩子都穿着孝衣趴在灵棚下哭。家里死了一口人，接着焦小宝要被枪毙，还要死一口人，不能不哭。正因为被哭的人多，从哭声里能听出哭的内容有些分散，有些不知其所以然。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5岁左右，小的是女孩3岁左右。焦夫人的老婆李秀英这时已经70多岁了，她年轻时瘦，老了更瘦了，像一把干柴。她让人把杜太白喊来，杜太白被喊时不知被喊的目的，他与焦夫人有师生之谊。杜太白小的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还被焦夫人带到家里吃东西听贝多芬，后来又给他改名字，就是李秀英不喊他也应该来吊丧，只是他出了咸猪手事件，怕人家嫌弃，才没有及时赶来。杜太白没出咸猪手事件之前，逢年过节必来看焦夫人。一次过年，杜太白来看焦夫人，焦夫人说，哎呀，我算了算，我的学生中还就你继承了我的衣钵。杜太白想了想，焦夫人的学生中还有几个同学也在当老师，便说，啊，老师桃李满天下，也有其他学生在当老师的。焦夫人摇摇手，孔子弟子3000，贤者72，他认可的也就是颜回。啊，我哪里能跟颜回比，老师，何乃刻画无言，以唐突西子也。焦夫人笑了，我也没有以孔子自居，就是举个例子，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啊，老师的意思我明白，这小时候你想当诗人，幸亏没当，否则就饿死了。两个人笑了。一次端午节，杜太白去看焦夫人，焦夫人说，时间过得真快啊，觉得刚过年转眼就端午节了。可不，杜太白说，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杜太白看焦夫人，焦夫人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人老了，脑子迟钝了，时间就显得快了。又说，时间被痴呆拐走了，是思维被痴呆拐走了。杜太白笑了，老师，您思维还很敏捷，油嘴滑舌。一次中秋节，杜太白去看焦夫人，焦夫人问，太白，你现在还喝酒不喝酒？喝，啥时候喝？吃饭的时候，跟人打平伙的时候。杜太白问，老师，您还喝酒不喝了？啊，我白天不喝，有时候夜深人静，突然兴致来了，热个剩菜喝上几杯。这岁数大了，喝着喝着就大了，这时候听会儿贝多芬，听着听着就哭了。哎，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啊。老师说的对。杜太白与曹武车打架，被关进了拘留所，出来之后在街上碰到焦夫人，焦夫人说，我去拘留所看过你，他们不让进。杜太白吃了一惊，他与人打架，老师还去拘留所看他。杜太白知道，关在拘留所的人犯是不让看的，只有判刑关进监狱的人才能探望。杜太白说，我做错事了，让老师担心。焦夫人摇摇头，接着说，这打一架也好。杜太白不明白焦夫人的意思，看焦夫人，焦夫人说，是打架，不是一般的打架，一般的打架都是为了利益之争，为了学术打架，盐津哪里还能找出其他人，证明盐津还是有人的。杜太白与曹武车打架是为了学术，但主要是他们喝大了。但焦夫人另外的解释也让杜太白心里一热。杜太白离开中学当了红白主持人之后去看焦夫人，面对面见面，焦夫人又说，见了老师，杜太白有点不好意思，老师，这我如今沦为下九流，愧对老师的教诲。焦夫人大手一挥，师旷还当过吹鼓手呢，姜子牙还当过屠夫呢，人有贵贱，职业无高低，你

0: 还是我的好学生，这让杜太白感动。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人呐，一生当中该经历些什么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戏剧性哈。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呢是陆更夫，他今天这封家书啊，写于北伐战争途中，是陆更夫烈士所记诸多家信当中唯一幸存的一幕。正面是家信全文，背面绘制了北伐战争进军线路略图。陆更夫1906年生于四川叙永县，1920年考入叙永联立中学，现在的叙永一中，1923年考入高师联中，现在的四川大学。同年加入青年团，在校受萧楚女等一些老师的影响吧，恽代英等，创办了新播、洪涛周刊等革命刊物，宣传革命。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做政治工作，参加北伐战争。陆更夫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转战数省，最后胜利到达武汉。1927年，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工作，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主编《革命生活日刊》，曾任军校讨蒋大会筹备委员、特别总部负责人，多次署名发表讨蒋檄文，轰动武汉。1927年底，陆更夫南征回广州，与徐向前、程子华等一起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30年回国，先在中共北方局搞党务工作，后调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十月，受中央指派，陆更夫任中央巡视员到广东检查军事工作。同年12月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1932年三月，中共两广省委机关遭破坏，陆更夫等四位常委均被捕入狱。7月15日，在广州东郊石牌村从容就义，年仅26岁。

0: 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1926年11月6日，陆更夫致弟弟陆承志，西圣武帝。钱在高安寄上一函，想已收到。我在高安已住20多日，现南昌已客服。3、2日后，我将到江西省城去了。我们的军队由广州出发，我也由湖南、湖北、江西，将来不知能否到南京、上海。南昌到汉口只需2日，汉口4日到重庆。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现在我不能回来。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父亲现在何处？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到南昌时再和你通信。你读书的进度怎样，你应该自己管理自己。敬祝母亲安好。更夫由万里外的江西，1926年11月6日。好了，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城市啊，可以说虽然具备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的基础，但是呢，老年人口的密度比较高，空巢独居的现象呢也比较突出。那么叠加城市人口的流动性比较大，那么居民异性的意志性比较强，那么服务的成本也比较高等等，这些特点使邻里互助性的这种养老服务啊落地的也面临着许多啊独特的难题。那么目前呢，各地积极的探索时间，也就是积分啊兑换等等互助养老的服务模式，但是呢普遍存在着居民参与度不高，服务标准不统一，还有服务时长记录不规范，还有积分通兑不畅，数字化的平台利用率低等等，这样的问题也导致了城市社区这种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啊面临着一种落地难啊持续运转难等等这样的困境，急需要呢以系统化的举措来破除啊发展的障碍。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啊，对如何推动这种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发展，可以说做了一个系统的明确的部署，也是推动啊我国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那么这个意见呢，它一是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积分管理体系，来破解碎片化的难题。意见当中提出啊，有条件的地方啊，依托养老服务的信息系统，还有县级的综合慰老服务管理平台等等，建立呢一个统一的互助时间的服务积分。那么并且呢鼓励建立啊一种跨区域通存通兑的平台。那么各地方呢也应该搭建标准化一体化的互助性的养老服务积分的管理体系，统一的服务积分的规则，还有积分兑换标准等等这些核心的规范，明确啊各地各类的互助性的养老服务的一个量化的标准。第二点呢，就是强化智慧平台的这种赋能，实现啊匹配精准的一个供需。那么依托呢数字化的技术，那么搭建啊及信息发布，还有智能派单过程监管时长记录，还有评价反馈于一体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应该的优化平台适老化的设计，比如说增设大字体，还有语音互助，一键呼叫等等这样的功能，来降低啊老年人和志愿者他们使用的门槛。同时呢，引进区块链等技术，来确保服务记录的真实可溯，不可篡改。建立呢供需转介的机制，将社区的这种互助难以满足的专业化的养老需求啊转介到养老服务机构，实现互助服务与专业服务的一个有效衔接。第三点呢，就是创新价值转化的机制，来激发社会参与的热情。意见当中呢也提出，那么创新互助式养老服务的价值转换机制，来打破啊以往单一的这种存时间换服务的局限，应该落实的是多元化的积分价值转化的机制，允许啊互助积分转让直系的亲属，还有兑换养老服务，还有社会实践的学分，同时呢也要连对社区的周边商超啊药店餐饮文体等等这样的商业资源，实现啊积分兑换实物啊便民服务等等多元的这样的回馈，探索呢积分与我们市民的信用体系挂钩，对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公共交通的优惠，还有文博场馆免费开放等等这样的专属的激励，兼顾呢精神的表彰和物质的回馈，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的机制。第四点呢，就是要深化啊物业邻里的协同，来织密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立足城市社区的这种特点，来推动啊物业服务与邻里互助的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统筹物业的小区，还有保洁维修保安等等这样的力量，成一立专项的养老服务小组，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来提供啊安全巡查设施维修紧急呼叫响应等等这样的服务。 发展城市社区互助性的养老服务，也是完善我们社区养老服务的一个体系，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有力的举措。在意见的科学指导下，社区应该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将持续优化的这种基层服务的供给，让有温度、可持续、可推广的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在这些地方呢落地生根，更多的惠及老年人。
1: 这是一场会给你我他还有咱们爸妈早已备好的一局，贪图便宜，愿者上钩，到头来会人财两空，一无所有的荒唐牌局。
2: 第一张免费牌，
3: 上俄罗斯玩去了，两天的属于那个免费的。
4: 第二张名医牌，
3: 这药是谁谁谁的儿子做的，是谁谁谁什么科学家，怎么着怎么着。
2: 第三张震撼牌，
5: 癌症都治，
6: 万一好了呢，我就三百了。
4: 第四张亲情牌，
7: 爹妈舅子叔叔大爷奶奶就觉得很热情，像我们这岁数的老年人就怕你热情迷三道的了，不知道天南地北了。你
2: 第五张目标牌，
8: 有十块钱都不愿花，这一百块钱都不愿花吗？一百块钱都不愿花，这五千块钱都不愿花。
4: 提防人生每次的棋局，莫让消费老年牌打在生活里。
9: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睡眠啊，它随着年纪的增长发生变化是正常的，尤其是老年群体。很多的老年人啊，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差了，有的呢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他们的睡眠质量会变差？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年纪大了，而是一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就是生理性的一些变化，就是自然的老化，比如说我们的睡眠结构的一些变化，深度睡眠时间啊会显著的减少，那么夜间呢更容易醒来。再有呢，就是生物钟的这种前移了，体内褪黑素分泌减少，并且呢它的时间会提前，导致啊早睡早起。再有呢，就是睡眠需求的一种减少了，部分的老年人啊，每日所需要总睡眠时间可能啊会缩短至6至7个小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健康的问题，也就是常见的一种干扰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慢性的疼痛、关节炎还有背痛等等，常在呢夜间加剧。夜尿频繁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种主要的情况。再有呢，就是心肺的疾病，比如说心衰、哮喘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啊，

阿尔茨海默病等等认知症的患者啊，他们会常常伴有这种日落综合征，比如说傍晚以后就会烦躁、游走等等这样的情况。再有呢，就是药物的一些影响了。某些治疗啊，高血压、哮喘、抑郁症的药物啊，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还有呢，就是利尿剂也会导致夜尿的增多。那么心理的因素、环境的因素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退休以后生活节奏的这种改变、社交的减少、白天活动不足。那么卧室环境不佳，比如说太亮、太吵、床具不适等等。那么不良的睡眠习惯，比如说白天长时间的这种打盹，还有在床上看电视、玩手机，那么担心失眠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形成呢害怕睡觉更睡不着等等这样的一些恶性的循环。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老年人他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要建立一种非常良好的睡眠习惯啊，这呢也是改善睡眠的一个基石，需要老年朋友啊长期的坚持。第一呢，就是要固定作息啊，无论是晚上睡得多晚，每天早上呢在同一时间起床，来帮助我们啊稳定生物钟。那么再有呢，就是建立睡前的仪式，比如说睡前一小时进行一些舒缓的活动，比如说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阅读、冥想或者是深呼吸等等。再有呢，就是优化我们卧室的环境，比如说要保持一定的暗度，使用遮光的窗帘啊，避免夜灯的直射眼睛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再有就是管理我们日间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晒太阳啊，上午接触自然光30分钟以上，有助于呢我们晚上分泌褪黑素。再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了，下午呢进行适度的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太极拳啊。但是呢，在睡前3小时，我们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再有呢，就是限制午睡的时间，如果需要啊，午睡不超过30分钟啊，下午呢3点前就要结束午休的时间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饮食，比如说我们的晚餐吧，要清淡易消化，不能够过饱啊。睡前2小时呢不大量的进食。再有呢，就是饮水，白天呢要进行一个充分的饮水，但是呢睡前1至2个小时要限制饮水量，减少夜尿，避免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午后啊，避免咖啡、浓茶、可乐、巧克力啊，严格的限制睡前的这种饮酒这样的习惯。那么同时呢，我增加我们的睡眠质量，要照顾这种角色和自我关怀啊，要保持一种耐心与理解。作为子女呢，不要责怪老年人怎么还睡不好啊，这会造成他们的压力啊。同时呢，要进行一些观察和记录，记录老人的睡眠日志，比如说几点睡啊、几点醒啊、夜醒的原因、白天的状况等等。再有呢，就是保证啊自身的一个休息啊，照护者的身心健康也同样的重要，寻找一些喘息的服务，让其他家人来轮流的进行值班。还有呢，我们就是要警惕啊一些抑郁的迹象，长期失眠呢是抑郁的风险因素。那么如果呢老年人持续的这种情绪的低落、兴趣的丧失啊，要追寻一些心理或者是精神上的帮助。那么老年人睡眠质量差需要看医生吗？如果说出现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建议呢大家还是去睡眠专科啊，比如还有老年医学科、精神医学科以及神经内科等等，要进行一些咨询，来寻求啊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么给老年朋友的睡眠的一些金句呢，比如说量不如质，就是接受睡眠时间可能会缩短，重点呢是要提升我们睡眠的这种连续性以及深度的问题。再是有就是床不等于睡，
不要在床上清醒的时候啊躺着超过20分钟，如果说睡不着啊，起身到暗而静的房间坐一会儿，有睡意了再回到床上。还有呢，就是白天决定晚上，白天的这种光照还有活动以及社交啊啊，是我们夜晚睡好觉的一个非常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的一个良药。再有呢，就是求助不是软弱，当睡眠的问题影响我们生活的时候啊，要及时的告诉家人和医生啊，也是关爱我们自己的一份表现吧。愿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夜夜有好眠，日日有精神。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在这个栏目中，让我们共同跟随于向阳老师，他将作为嘉宾主持的身份来带领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呀，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当中的内容

0: 内容是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纪，曰岱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这里面好像讲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2: 是的，是我们中华这一块大地上的这个河流和商，南方的一般称江。
0: 嗯，
2: 哦，我们在上面也有讲到是湛江啊，珠江。
0: 对，
2: 那北方称河。
0: 嗯，黄河。
2: 黄河。那长江和黄河呢，这两条就孕育了我们华夏子孙哈。
0: 嗯，
2: 刚开始就是在旁边呢开始繁衍生息的。
0: 对，所以呢也被我们看作是母亲河
2: 啊。是的。嗯，那么在下面还有两条呢，是淮河和济水。
0: 嗯，这里提到了淮河和济水，还有淮济。
2: 淮河呢，它是在历史上是很难治理的一条河道。
0: 哦，
2: 所以呢淮河又称为淮河。
0: 哦，淮河。不好治理，所以就是淮河。
2: 是不好治理。
0: 嗯，
2: 那济水呢，其实它流经的地方哈，比如说济南。
0: 嗯
2: 啊，济南这些地方呢就是这个济水这个流经的这个地方啊，所以称为，还有济源，它的那个源头是济源那个地方。
0: 哦，济源。
2: 嗯，河南往山东这边，往山东这边流向。
0: 嗯，
2: 它的那个下面的最下游的这个河道呢，其实是这个它已经跟黄河的下游已经是重叠在一起了，济水。嗯，那么我们中国历来都是这个饮水思源哈。
0: 嗯，
2: 所以这个知恩感恩，因为水呢可以说滋养了我们的生命。
0: 对，
2: 我们看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70%都是水。
0: 是这样的。
2: 可以说这个历代来说呢都有最高的领导人去，嗯，水的那个源头那里借一个，就是来缅怀他的一个地方。
0: 嗯，和感谢这个水
2: 啊，
0: 给我们以生息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为了祭奠啊，或者是纪念，或者是感恩的一个地方。
2: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就是环保意识嘛，因为我们现在说最原始的那种环保。所以呢那时候我们都说有什么这个一种这个上天也是在保佑我们。所以他这个在这四条河流里边保存，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地方，最大的就是济水。
0: 嗯，
2: 那济水那里有个济渎北海庙。
0: 济渎北海庙。
2: 哎，是古代四渎，就是这四条河流中唯一一处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
0: 哦，现在还有啊。
2: 是的。
0: 哦，
2: 它整个非常的恢宏。那每到一定的这个时节呢就去缅怀他。嗯，因为领导他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像现在我们领导人都在提倡这个一定要保护我们这些河流啊。
0: 嗯，
2: 应该这个让它的清洁起来啊，有一些污水的处理啊。
0: 嗯，
2: 事实上就是一种对水的一个尊重。
0: 对，
2: 就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尊重。
0: 是。水干净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喝进去这个水才会得到健康
2: 啊。是的。
0: 嗯，
2: 这个有一句话叫唯有源头活水来。
0: 嗯，是。
2: 所以这个源头一定要保持这个清源嘛。
0: 嗯，
2: 我们才能够下面的我们饮用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的进行。
0: 对，有一个词叫正本清源。
2: 是。
0: 嗯，源头活水。那让我们共同来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爱护滋养我们的淮河济水。
2: 是。
0: 嗯，
2: 下面呢是
0: 此四渎水之纪，
2: 是
0: 曰岱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
2: 是，这是我们呢非常有名的五岳。
0: 对，五岳。嗯，有嵩山、衡山，还有那个衡，有两个衡山啊。
2: 是是，
0: 一个是恒心的恒，一个是平衡的衡。
2: 恒心的衡呢是北岳。
0: 嗯，
2: 平衡的衡呢这是南岳。这里这个写的时候，这个没有写泰山。它是岱山。嗯，
0: 对，
2: 它也称为这个岱山。为什么呢？您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个岱。
0: 对，上面是个代替的岱，下面是一个山字。
2: 哎，是个山字。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历代帝王哈，他呢成为这个开国国君的，一般有去这个祭祀泰山的。
0: 对，我听说过，好像《论语》当中也提到过泰山。
2: 是的。嗯，那泰山呢，它是在东面。 冬面呢主春天，哦，就是冬月泰山是主春的，春呢我们知道它有生发的意思，对，生发的意思呢就是说主生气，嗯，有取代之意，是不是皇帝去拜泰山也有祈祷这一年有个好收成的意思，也有，也有就是说他
0: 替代了这个国家以后呢，重新的这个开始，就是生命的开始，整个生发的意思。哦，所以这里的这个字上面是岱，下面是山，您看到是吧？是，哎，这个泰山呢，它是称为东岳，
2: 对，东岳泰山。然后还有西岳呢，是华山，对，华山。
0: 华山呢又称华山，因为它
2: 这个整个山呢从远处看来就像一朵花一样。哦，这么漂亮。那是华山呢也是非常的险绝的，独立独山，就这样不是连绵不断的。哦，独山独峰，而且比较陡峭。嗯，很陡峭，是很险的。哦，下面呢是这个嵩山，嵩山呢是又称为中岳。嗯，这一边可以看到呢东岳泰山<笑>
0: 这个旁边呢又是西岳的华山，它在中间，所以这个中岳呢也是非常巍峨的一座山。那北岳呢是恒山，那南岳呢是恒山，这个恒山是平衡的恒。嗯，有一句话叫寿比南山，讲的就是这个恒山。哦，寿比南山指的是平衡的恒，这个恒山。嗯，它是在湖南长沙那一带，
2: 可以说是他对应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星啊，也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寿命有关的。哦，啊，它是在朱雀这么一个星座的尾部这个地方。嗯，有一颗星星对应的，有还有一个叫长沙星。哦，对应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寿比南山也是主寿命的，正好对应的。
0: 哦，就是天和地上的这个长沙的恒山是相对应的。嗯，也很奇妙。嗯，这个是这五座山呢是在我们这个华夏的大地上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各有代表。那么他们的底下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去拜祭它的哈，它的一些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种去拜祭啊，这种其实是对山的一种尊重。嗯，对山的一种崇敬。对，对它的一种环保吧。只要你对一样物品很恭敬的时候，一样这个东西很恭敬的时候，你肯定会爱护它。嗯，所以古人也好，对水对山他都觉得它里面有着很宽阔的一个生 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都很快，也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大假期间带上家人一起出去游山玩水。当我们游览山川还是到水边游玩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呢也存着一份恭敬和感恩之心，可能就不会乱丢垃圾。
2: 是啊，我们节一份垃圾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大地的爱，其实也是对承载我们的这一片土地的一个关怀，对这个水源呢，我们也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好像那个淮河在现在来说污染的也是很厉害的。是，现在目前这个水啊，还有我们的大地上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污染。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慢慢有一个意识哈，看见垃圾呢能够把它捡起来，提倡这一个方面的，还有垃圾进行分类啊。对，这个非常的有意义。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啊，他说他每次到那个旅游区去旅游的时候，会去做捡垃圾袋这么一个活动。他说我不愿意给这么美丽的山川增加一个癌细胞，好像有人说如果多用一个塑料袋就是给地球增加了一个癌细胞。所以呢，他做得非常的好。 每次呢出去，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他也会自己带一个饭盒，然后买一些小点心什么的，比如说包子之类的，都不用别人的塑料袋，用自己的小饭盒。我看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您说的让我也很感动。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这句话的意义。他让我们呢去关怀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还有的呢，就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很注意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些名山大川，他们有的在长城上，在周末的时候携家带口的去捡垃圾。我觉得看到以后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我们自己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也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字句，想起我们这些名山大川，它自古以来就滋养我们的祖先，又养育我们直到今天，
0: 是
2: 可以说是很有
0: 有功劳的，同时也是伤痕累累的
2: 啊，是、
0: 因为现在环境破坏得很厉害，
2: 是，
0: 所以呢，让我们都怀着一份感恩心去珍惜他们、让这些山川秀美的景色能够长久地陪伴着我们。好像自古以来淡泊名利的一些人，他们总喜欢到山水当中、去生活，也可以说是寻找一些灵感，寄托自己的一种高洁的志向，
2: 是，
0: 像陶渊明、五柳先生
2: 他们那个颐养性情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这里长的是山和水，那水呢它有很多的品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会越洗越脏，
0: 那就是水
2: 但是其实这个水呢有一种去污，它帮我们的这个净化很多的东西、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品质，还有一个它呢善利万物而不争，它那个奔流向前呢它是没有这个退后的时候，
0: 对，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大江东去，
0: 对，
2: 这个水呢有的人也把它水比作这个君子，
0: 对，
2: 他说君子呢就像水一样，
0: 善利万物而不争，即使他滋养了万物、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2: 他还是至柔，他如果说前面东西挡住了，他能绕过去再往前走，不是一个硬着来的这样的，
0: 对，
2: 所以这个是水的一个品质。油呢也有一个比较，君子就像水一样，小人水一样，小人就像油一样啊。但水呢这个里面呢可以溶油，就是它倒进去，但是它不会跟它同流合污，就浮在那个上面一层，那小人呢就像这个油一样，那油呢这个烧的很热的时候，我们、
0: 倒点水，
2: 它就借起来了，
0: 对对对，
2: 就是它不能跟君子相融，所以说君子的心量和小人的心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水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具有水的性情，我觉得尤其是女子啊，我们吸取水的柔顺至柔的品性，
2: 是
0: 天下之至柔才能够攻克天下之至坚，好像是这样
2: 啊，至坚还有至刚哈、
0: 还有至刚，对，其实是柔能够化解很多很多的事情，
2: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之景公随婢妾所欲，狄王的儿子献以16匹马驾车的技术邀请景公观赏，景公观看以后并不喜欢献的驾车，然而景公有一位爱妾名叫英子，长得十分美丽，景公非常宠爱她，英子很想看看献的驾车技术，要求景公带他一起观看。景公呢，就回答他说，等到燕子生病了再安排时间吧。果然，机会到了，燕子因病在府中休息。景公与英子就在院囿中的亭台上欣赏献的驾车。献驾车的气派很大，英子看后非常兴奋，高兴之下就代为请求，希望景公能够后加奖励献。景公听了之后一口答应下来。等到燕子病愈后得知了此事，即刻觐见景公。景公看到燕子来了，抢先对他说，敌国王子献的驾车技术十分高明，寡人看了很喜欢，想请他们献技表演一番，你觉得如何呢？燕子答道，驾驭之事非臣主管的范围，臣不便参与。景公接着又说，寡人实在是太高兴了，想赏赐他万钟的俸禄，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啊。燕子听了直言向景公规劝道，过去魏国的东野先生，他的驾车技术君上本来是很欣赏的，可是因为英子当时不喜欢，君上就假装不喜欢，索性办了。如今敌国王子献的驾车表演，君上原来是不喜欢的，可是由于英子喜欢，你也便喜欢了，英子代为请求厚赏，你又慷慨允许，这样看来真是受妇人所制了。 不乐于治理人民，却乐于欣赏马术表演，不厚赏贤良之士，却能重赏一个驾车的车夫。以往我先君桓公的辖地比如今小得多了，可当时能够整治法治，推广政教，结果竟能称霸于诸侯。 反观今天，几乎没有一国的诸侯愿意与我军亲近。每当五谷欠收的年头，因为饥寒交迫、饿死道路之人，又触目皆是。我军不能以此为忧为耻，反去贪图一时耳目的享乐，不重振先君的功业，反对驾驭的车夫施加重赏，可以说 太不顾惜人民，轻视国家了。古时候诸侯们彼此朝聘，也不过是驾三匹马或者四匹马，我军日常一车驾八马，已经和古之不合，而今现又加倍驾16匹马，不是更变本加厉了吗？而且君上您如果乐于此，全国上下一定起而效尤。 然而拿这种车子去受为田猎不便调度，如果要行远道又不经济，用马的数量几倍的增加，这绝不是管理下属的好办法呀。放纵耳目之乐，不处理人民疾务，这也是古圣先王所严禁的。君上如果乐此不疲，诸侯恐怕也会有起而仿效的。 君上不能以厚德善政广被诸侯，反用不当行为影响他们，这绝不是爱护子民、彰显名声、招来远民、敦睦邦交之道啊。何况贤善之士遭罢黜、鳏寡孤独、不加救助，而听任爱妾之语，厚赏车夫以积怨愤，这是与民为敌的做法呀。 《诗经》有曰：“蛰夫成城，蛰妇倾国。”意思是说，智慧高的男子足以立国，而多计谋的女子足以复国。现在我军不从事于立国的努力，反而去做些复国的事物，恐怕国家灭亡的日子到了。愿国君早日打算。
3: 景公听了这番劝告，由衷地对燕子说：“你讲得很有道理，的确如此。”于是景公马上停止了观赏驾车技术的表演计划，又强令敌国王子宪出境，并且也疏远了爱妾英子。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5: 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
3: 林白鱼以九八一。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开停着呢？
6: 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我太喜欢这样的音乐了哈，好像带给大家的是非常充盈的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么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34分，欢迎各位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和广播调频99.4兆赫，正在为大家送出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那在今天哈，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您度过接下来的90分钟的完美行程。 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每天下午的15点30分准时在刚刚叙述过的两套波段进行重播，所以呢，如果说错过直播的话，重播的时候也请大家能够继续留守。
1: 收听的第一站哈，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同城零距离。首先呢，主打环节呢是邀请嘉宾来做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锡林郭勒盟蒙特职业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严婷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呢聊一聊哈，在夏季我们整个哈教育培训中心的一些招生计划，还有培训内容。如果说呢有目前需要求职的朋友，可以着重关注一下稍后的访谈直播。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呢，还有一个热线通道，也是为大家打开哈。如果说您是有除了求职之外的一些其他需求，比如说车辆的交易买卖、房屋的出租出售等等信息，以物换物，同城零距离，我们呢将继续为大家服务。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拨热线的分别是0479-8213-95，0479-8213-95和0479-8216-79，0479-8216-79。两部电话呢都是全程在线的，所以呢稍后的直播哈，大家
0: 节哈，就是耳听八方。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夏天呢是充满奇迹的，但是呢这样的奇迹呢也是因为有着前人为我们前赴后继。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那么稍后我们会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打开这段尘封的回忆。最后一站行程哈，也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文旅行程的升级，就是文化先行。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说文解字，我们用这个国学的方式呢去打开小暑节气。没错啊，今天呢除了这个阳历七月七号还是农历当中的节气归属小暑时节，也是哈在夏天最盛放的时节，最忙碌的时节。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超级夏天哈，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呢努力幸运的共同度过。好，我是阿蒙，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稍后呢将为大家送出的是第一站行程，同城零距离。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 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呢也是身在牧区祁县，他们一度呢想要去增收，甚至想要去创业，但是却不知道哈要学什么啊，去哪里学，甚至是我们报什么样的学校才更正规，学完真的是能够有用的。哎，说到这里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扎根咱们锡林郭勒10年时间，也是深耕公益技能培训，真心帮扶本地百姓就业创业的锡林郭勒盟蒙拓职业培训学校。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严老师啊，严婷婷老师呢也是在西蒙哈广赴盛名，所以呢今天哈咱不走宣传套路，就静下心来聊一聊呢咱们普通的朋友们如何呢能够靠一门技艺去改变生活，甚至哈咱们要聊一聊本土职教的一些责任感和温度，聊一聊现在呢非常适合咱们草原人民的安稳的增收之路。好，欢迎严老师。
1: 阿蒙好，所有同城零距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咱们本土最暖心的民生节目。我们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呢已经多年，一直扎根锡林郭勒这片草原，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咱们本地人踏实肯干，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缺少学习的渠道。今天特别开心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我们的技能学习，聊聊普通人的就业出路。
0: 好，特别欢迎严老师。那么咱们就先轻松的聊一聊哈，因为很多老乡呢也许呢是通过一些宣传的角度听过咱们蒙拓的学校的名字，但是呢不知道咱学校具体是做什么的，甚至哈为什么能在咱锡林郭勒扎根10年时间，甚至收获了很多的周遭的一些好的口碑。那么先请严老师呢用最朴实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学校办学的初心还有底色。
1: 我们学校办学的呢是在2014年成立的，是锡林郭勒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批准办学的，在蒙民政局合法登记的民办非公益性的这个办学单位。所有的这个办学流程呢、教学规范呢、资质审核全部是由主管部门监督，是咱们本土实打实的正规的职业培训学校。我们从来呢不是以这个盈利为目的的啊，我们学校呢现在是具有1600平方米的这个大型的培训场地，我们一直的是以这个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立业安邦为我们的校训。我们的理念呢就是坚守了12个字，技能筑梦，创业赋能，爱心传情。这么多年呢我们始终记住，职业培训不是简单的教手艺，是帮助普通人呢来托举生活，我们来稳固家庭，扎根家乡。
0: 好，说到这里哈，我感觉咱们的口碑呢也是坚持不纸上谈兵，全部都是有一些实操的教学哈。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10年办学咱的口碑和荣誉呢可能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呢您刚才提到咱们收获了很多官方的荣誉，也是主管部门啊对咱们公益办学还有用心办学的一份认可，对吧？那么这些荣誉哈，我觉得可能对您来说也有更多的一些责任感。那说到这里呢，您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些，他们分别是什么？
1: 好的，阿蒙。这些荣誉呢，我们是又是鼓励呢，又是责任。我们在2016年、2021年两次呢，获评中国社会组织4A级。评估等级，这是社会组织里优质的最高的评级之一。2017年呢获评民政局最佳学习型社会组织，还有我们的蒙就业局呢创业培训优秀组织奖。2020年被评为蒙本级优秀的社会组织。不止呢我们的学校有荣誉，我们的这个专职老师的师资队伍也非常的优秀，多名老师呢获评我们全盟的技术能手，而且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呢也会去培养我们的学员往这个技能发展的道路上走。我们始终呢坚持教学生的老师自己首先是行业的能手，只有老师专业用心，我们的学员才能够学有所成。
0: 对，这也是根基哈。所以呢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的暖心，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而且呢大家想知道哈，咱们10年扎根草原能够做到不浮躁不跟风， 踏踏实实的只做本土技能教育，帮扶本地人就业。其实这也是咱们难得的本土企业的一份担当哈。因为很多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阿蒙啊，你知道吗？之前我报过一些学校啊，报着报着老师跑路了，学校迁址了，我联系不到他们了啊。很多机构这样子的情况很多，做几年就消失了。而咱们蒙拓呢，一做就是10年，我觉得靠的就是咱们的初心和口碑了。而

0: 且呢，可能严总也知道哈，咱们现在呢，面向的受众大多都是普通老百姓，其中呢还有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宝妈是吧，还有待业青年，还有祁县牧区的一些居民。其实大家很关心的啊，就是那我学啥技能啊，对不对？这些技能什么是适合我的呀？就像咱普通人哈，
1: 对，
0: 好学实用，然后呢还好就业，还能够增收，甚至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大家不太愿意去大城市去这个搓磨自己了哈，不愿意出去打工，就想留在咱锡林郭勒哈，守家在地的，守着家门口赚钱。所以呢咱们学校这么多年呢也是根据咱本地人的需求哈，我觉得这个课程方面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需求，他也做了一些改变。那么这样的一个升级，你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1: 对，非常对。早期呢我们是以专门是以这个开设这个家政服务类的、养老护理类的、母婴护理类的这些呢，还有中式面点、网络创业、创业培训基础为刚需的专业。随着这几年就是就业市场的变化，大家增收的这个需求的升级，我们不再做就是传统流水线式的这样的一个普通培训，而是聚焦我们本土的刚需，打造特色精品课程。另外呢，在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对老师的要求，这个口诀式的这个教学，让我们学员学到东西之后就非常的易懂易记、这两年我们确实是在打破了传统的培训思路，重点打磨了养老护理的实操实用性和母婴护理的实用性，以及我们现在中式面点我们传统的中式面点以及新式的中式面点、我们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有一些传统的苏点，不但要学传统的苏点，还要学一些新的新式的一些中式的面点。
0: 对对，
1: 那我们宝妈呢学会了之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待业青年学会以后，他不但能够去我们一些企事业单位呀、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呀都去从业，也可以自己去创业，打造一些私房小厨之类的、给他们就是提供一些这样的就业创业的机会。
0: 对，这是一种多样化的就业方式。
1: 对，我们要根据现实的这个市场需求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培训思路、因为现在这个门槛它比较低，零基础呢都可以学，不限学历年龄呢适配的也比较广，而且是社会的刚需的民生的一些岗位，永远都不会过时，非常适合我们本地人安稳就业，长期的发展。
0: 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呢会发现哈，严老师说到咱心坎里去了，因为也许呢你会觉得某些专业哈你非常的喜欢，但是可能在专业挑选过程当中会发现自己的适配度是很低的。
1: 对，
0: 甚至哈，严老师可能会告诉你说，也许某些专业对你来说更有长远发展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市场需求也会给你做一个评估，这样的话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啊一个猛子扎进去出不来，反而呢是有了更多的一些选择性，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个多样适配的一个长期发展的需求。所以呢你看今年暑期哈，咱们也是针对闲置在家想提升的自己的老乡哈，开设了很多的热门工种，这个是在这个坊间传的是沸沸扬扬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学这个特别好，哎，谁谁谁你也来吧，啊，邻居你也来吧，就好像大家都是赶场一样哈。那说到这里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些当下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啊，最实操、最实用的，甚至适合做副业的、做主业的一些技能，您这边应该有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数据给大家来说明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今年的七月份，我们暑期呢精选了这个中式面点还有养老护理，还有这个保健按摩、电子商务、无人机驾驶员这五大热门课程，专门是针对我们暑期有这个回来的这个学生现在很多这个想提升技能的一些青年朋友们，他们也特别热衷于学习这个面点，不像我们传统所说的，哎，我们今天去学学做饭去学学这个面点，就是为了也要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好多青年朋友，有20多岁的刚刚毕业的，特别喜欢提升自己的厨艺。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养老护理的话呢，因为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刚需行业，因为我们随着这个社会老龄化的这个进程越来越快，很多人就是对养老护理这个需求特别大。另外我们的一个发展有居家慰老服务，这个居家慰老呢对养老护理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哎，好像这一块的社区也是没少介入哈。
1: 对，
0: 哎对，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由社区保驾护航的，我们将来呢可以考虑到更多的一些实际需求。好，您继续往下讲。
1: 对，还有我们今天要重点所说的我们电子

0: 商务类的课程，咱们这个电子商务呢，有些人可能是不太明白，都要学些什么呢？是不是要每天操作电脑，非常难呢？
1: 很繁琐啊。
0: 对，今天的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电子商务的课程呢是实实际际的干货，我们讲一些视频的拍摄、剪辑、账号的搭建、制作，以及这个后续的直播，包括现在我们很流行的这个口播怎么去播。对，我们想通过我们这些免费的培训啊，为我们这些草原人呢，很多牧区的祁县的家乡的人们呢，自己有自己的特产、农产品、奶食品，以及他们自己不会拍摄不会去剪辑，让他们学到之后呢，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不会说像过去一样我们有好产品但是走
1: 不出去。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您看到过这个蒙托授课的课程，您会发现哈，和您偶尔刷到的一些叫卖式的这种所谓的一站式网红的这个培训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更加精密的一些程序，而且呢会从整个的语言包装、产品包装还有整个的流程哈，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就告别那种大家哈可能扎堆似的还瞧一瞧看一看啊，我这里好货很多，这种话很多的消费者是不会轻易留手的，可能他一滑哎，这页面就过去了。如果说你能够去静下心来听一堂课的话，相信你的这个页面的留住率哈应该是很高的，真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因为我们说的再花里胡哨的，也不如大家直接去看一看哈。你可以看看真正的网红带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学习，去深深的研磨，可以和严老师去现场交流，对不对？
0: 对，我们之前培训过的学员呢，已经成功的很多，就是做这个账号搭建、自己的宣传啊、包括一些退役军人啊、包括一些我们这个返乡的一些青年，我们在上个月举办的一场培训，他们这个月的话就已经自己的账号成功的搭建了。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我们在南广场的啤酒节、其中里面就有我们一个学员创业成功，他每天都在口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学到我们这些知识、然后用到他自己的创业的小店过程中。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位学员啊本身也是非常的有耐力啊，有坚毅的这种性格，能坚持下去。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学，为什么有一些人出圈了，而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出路，那就是我们啊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一个自适配性。如果说大家看好一门热门的专业，也要去静下心来去研磨，多和老师们沟通和交流，这也是我们的一份祈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创业成功。好，那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个电商课程我太喜欢了，但是听说还有别的，快来严老师再给大家讲讲哈。
0: 对，我们这个月要开班的呢还有这个养老护理班、中式面点班，每月都在进行中、还有无人机课程和保健按摩啊。我们这个无人机课程呢也是这个月马上要新开的课程。
1: 对，这个很火爆哈、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不太了解说无人机能干嘛，我就这样告诉您吧，人工智能最早它为什么会发明呢，是因为它基于要服务于人，帮扶于人，有一些场景人做不到的，可能 AI 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会帮你完成。无人机最早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哈，甚至咱们锡林郭勒最早的一批就业人群啊已经是遍布全国各地了。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啊，最早是从咱们西蒙学无人机，当时他们第一批学员只有10个，但现在就业的哈就是100%，因为那10个都已经在全国各地就业了，而且薪资非常高。所以这一点呢，我给大家可以拍着胸脯保证，无人机绝对是将来甚至10年以内比较热门的一个课题和课程，大家可以去选择。
0: 对，它不但是我们日常所用的有航拍，还有我们农业农牧业所用的植保，
1: 对
0: 啊、巡检、包括后续慢慢发展的这个物流方向，
1: 对，
0: 它是分为好几个方向的、所以说对我们的工作和这个生活上的用处是特别的大。
1: 对，尤其是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无人机的话，您可以将来跟这个蒙托这边哈签订一个协议，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外送的一些流程哈。就比如说之前我看到最先进的无人机发展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西安和深圳，尤其在深圳你落地之后你会发现跟人沟通的几率很低，跟机器沟通的几率很高。
0: 对，是的，
1: 真的是你往头上一看无人机就在看着你啊，包括交通的违法犯罪的这个记录，还有像这个物流的搭建，还有很多的像一些巡查等等，这些都是无人机去完成的。这个专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火爆。还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面点哈，
0: 对、
1: 而且您说了有这个暑期返乡的，就是这些我们还是姑且称之为孩子们 们、大学生们哈，他们学这个是为了开设副业呢，还是更多的是为了将来自己有一个这个可以哈在家里施展厨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0: 这两方面都有，
1: 都有哈。
0: 对，因为有一些年轻人，我们跟学员有一些接触，他们现在年轻人这个毕业以后，对这个就业创业有些有时候是有点迷茫、
1: 焦虑。
0: 对，但是我们现在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视，他们的这个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他学会了这个非遗类的花模
1: 啊，
0: 那他就可以去创业，自己开一个小店。
1: 没错，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哎，我在某音上、某手上刷到的什么什么馒头啊，什么什么这个非遗，对，您把这些关键字串联起来，很可能最后就跟着一个根基呢，就是蒙拓支教，
0: 对，
1: 是这样哈。所以说，咱们本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创业成功了，这一点呢，如果说您是不管有主业和副业的需求，都可以考虑。还有就是护理专业，说实话哈，刚才严老师讲这么多，我对这个最关注，因为呢，无人机，你看我们做这个主播行业也是了解的比较多，更别说这个直播带货了，这也是我将来可能要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就是面点哈，咱们也是想要去这个衣食住行老百姓的这个食为天，也是能了解。但是说到护理这边啊，确实我觉得这个缺口其实是蛮大的，这是一个潜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热门专业。我就说一点最基本的哈，到老了我们谁不想自己好好先护理自己呢，对不对？
0: 对的
1: 啊，过去古人说什么养儿防老，现在哈咱不是说儿子女儿靠不住，而是我们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让自己更有一个康养的前提，照顾自己，照顾家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护理专业呢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因为养老护理呢它涉及了不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哎，我是不是就照顾一下老人，简单的给老人照顾
1: 呢，把屎把尿这个概念， 对，
0: 对
1: 不对？
0: 它其实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医学类的啊，我们老师会讲这个打流食，怎么会打流食
1: 啊？不是简单的做碗稀饭了。
0: 对，怎么打流食？鼻饲啊，鼻饲就是我们是吧？
1: 对，这个鼻插管。
0: 对对对，
1: 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营养输送。
0: 是的，翻身、扣背、排痰和轮椅转换
1: 啊。很多宝妈说这个我会哈，排痰给孩子排，但是您知道吧，成年人和孩子还不太一样呢。
0: 对，我们排的时候，哎，去拍老人的后背要避开哪些？我们身躯以上他都有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一个说法的。
1: 对对，好，终于学到了哈。你看，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护理专业我觉得蒙拓这边做得很好，因为早在两年前我们当时的这个节目组哈，当时还叫悦览心理咕乐啊，我们当时呢还是去现场进行了一些这个观摩教学。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位主播，我俩就觉得哈，以后但凡我们有时间，我们也来报这个班，因为太实用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呢提到这里哈，你看护理、面点、无人机啊，他们是零针起手啊，手把手实操，新手呢也不用担心。但是问题来了，虽然这个角度很好，它贴合民生，而且呢咱们同城零距离呢也是帮大家对接就业啊，对接副业机会。很多老乡觉得说，哎呀，我就缺这样接地气儿、贴合本土技能的好的这个课程，还有好的学校，不用远赴外地，真实在。但是问题是我行吗？我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对不对？比如说很多宝妈说啊，我二胎了，二胎之后家庭压力大了啊，但是我年龄超了，我已经四张以上了啊。还有很多的待业青年觉得我考公屡屡失败啊，我觉得没有信心了，甚至我觉得我这个本身的专业不是这个方向的，比如说我是个搞艺术的，我现在去学这个，我会不会专业不对口，条件不够？那现在呢就邀请严老师哈，用最通俗的大白话给咱老乡们讲清楚哈，咱们报名怎么去适配人群，而且呢咱们的这个主打的惠民和帮扶又体现在哪些人文的关怀的角度。
0: 好的，阿蒙。我们做培训的初衷呢，就是要帮扶我们这些闲置的劳动力去再就业，帮助普通人去增收。所以门槛设置的呢非常的亲民人性化，我们的基本上年龄要求都是我们就业年龄段的人，是女性是在50周岁以内，男性是在60周岁以内的。
1: 好，我可以报名了。
0: 对，我们这个适配的人群呢，有这个全职的宝妈，还有我们城乡一些待业青年、失业青年、返乡的一些创业人员，所有的想提升做副业的、想稳定就业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本地人。唯一的这个报名条件呢，它就是名下是得没有营业执照啊，没有企业职工社保，没有领取我们4050的社保补贴返还的居民啊，都可以报名学习。
1: 对，这个可能大家就要去考虑和社区取得联系哈，包括呢你自己呢也要去查一下对应的这个组织机构代码，看看之前是不是有忘了注销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0: 对，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有很多人呢想学习，报名之后哎，发现自己不知道多少年之前有一个营业执照，这样的情况呢也建议大家抓紧去注销，
1: 对，
0: 否则的

0: 话都会影响大家的一些这个失业的这些身份。
1: 是的，这个不是说是我们在这里哈，就是可能就是会给大家呢就是显示出就是你的这个记忆的混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尘封的记忆当中难以找到一个缺口。就比如说哈，多年前可能你注册的某个营业执照，多年前可能你依赖的一个银行的信用卡，
0: 是的，
1: 这些都可能影响我们今后的一些这个生活呀、报名呀，甚至是一些我们关于啊这个信用额度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哈，我们绝对是要在这里先提醒大家，只要这个唯一的报名条件符合，咱就可以来蒙脱报名了。
0: 对，我们都是免费培训，
1: 对
0: 啊，免费培训，然后免费让大家这个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嗯，哎，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我经常刷到一些小广告哈，让我考这个证那个证，想问一下杨老师，这些靠谱吗？
0: 啊，咱们这个证书呢，是国家的一个承认的
1: 啊，
0: 叫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对，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啊，
0: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所以说，你从小广告上了解到的什么这个所谓的什么证啊，那个什么什么证啊，可能国家根本不承认。
0: 对
1: 啊，咱们与其在网络上花钱花时间，不如哈咱们实际去掌握实操。因为我觉得网络上这些东西哈真的是鱼龙混杂，信息太多了。
0: 是的，
1: 尤其他告诉你说你不用进行实操就能拿证，拿了证就有单位聘你。这个馅饼怎么那么大呀？感觉不太能相信，对不对？所以说呢，还是要相信咱们本土的创业机构哈。那么我也非常认同呢，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咱们成年人的底气呢是要去真才实学的，对不对？有真材实料的，咱自己学自己拼啊。有一门技能呢，就是咱普通人最安稳的保障。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全程哈，咱们是课程比较亲民，教师的师资上哈，今年暑期班好像也做了一些升级。
0: 对，
1: 说到这里呢，给大家说说老师们有怎样的变化？
0: 我们这个老师呢，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专职老师，我们为了这个保证教学质量，让大家呢真的能学懂学会学精，我们本次的暑期班呢特聘从外地资深的一些高级讲师啊，比如说我们中式面点可以或从这个东北呀，或者是呼和浩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啊，邀请一些就是会不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老师。
1: 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就好奇了，说东北的和呼和浩特的他不都参加东北超吗？不一样啊，你不管是去不去东北超，你知道东北的面点哈，它主打的一些这个包括面粉的选择，
0: 是
1: 还有烘焙的技术等等，和这个呼和浩特哈，咱们有了更多的一些这个西部风情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您可以去那儿哈都学一学，看看哪一个您更感兴趣，对不对？
0: 对的。
1: 而且您刚才一直在强调咱们是手把手，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协议，比如说直到教会你为止，或者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些补充协议吗？
0: 我们基本上在入学的时候要和学员有一个这个入学通知书。
1: 嗯
0: 啊，我们会把这些呢跟学员都当面的去讲授。
1: 嗯，
0: 我们手把手基本上，因为我们小班制吧，一般是30人左右一个班
1: 啊，把不过来。
0: 对，老师我们有主要的这个实操老师，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助教
1: 哦，
0: 助教会帮助。比如说我们做面点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出品，
1: 对，上手出品。最关键的是，您有不懂的得问，
0: 对，
1: 问这个主讲老师也好，问咱们的助教老师也罢哈，直到咱学会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谁呀？
0: 是的，
1: 个人哈。
0: 对，
1: 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呢，今天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跟您聊了很多，咱们无论呢是从这个设备呀、场地呀、等等各方面哈，我觉得都有了一些了解。我能这样总结吗？就是咱场地是宽敞的，设备是齐全的，师资也是专业的，咱最重要的就是给本地人提供最优质的公益化的技能培训服务。您看这个总结到不到位？
0: 非常到位，阿蒙。
1: 对，所以呢，我下面呢想跟您重点聊一下，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人文的温度哈。
0: 好的。
1: 因为咱们同城零距离哈，因为咱们主打就是人文关怀，包括我们给听众朋友们搭建的这个平台也是纯免费的，所以说呢，我了解到蒙脱这么多年哈，咱一直是这样，就是免费的公益培训，帮扶弱势的群体啊，无论是和社区的服务，还是和就业的一些这个关系哈，都是非常融洽。我觉得这在民办的培训机构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因为很多机构它是比较在意重这个盈利方面的考量哈，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呢，我们说本身就是企业嘛，它可能要去盈利，这个是能理解的。但是呢，咱们学校这么一直哈，就是掏心窝子的去默默回馈社会，帮扶草原百姓，我觉得这个很难得。是什么促成了您这一份公益的初心呢？
0: 嗯，其实做职业培训这么久，我们心里面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意的去对待。我们是扎根草原呢，受这片土地的滋养，受本地百姓的支持，理所当然呢，我们应该要回馈家乡，帮扶邻里。那么我们在2024年、2025年两年期间，我们一直就是推广一些公益技能的培训。我们公益技能培训呢，下社区也好，我们下这个各个企事业单位也好，我们都会就是免费啊，为我们的这些职工呀，还有我们这些居民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然后让他们呢这个帮助更多的大量的这个无业人员呢掌握这些手艺，把我们这些职业技能去推广下去，让我们的普通民众啊知道我们国家啊，我们这个全盟，我们包括我们全市有这样的一项免费培训的一项政策啊，让大家去真切的能学到东西啊，去然后呢顺利的就业，去改善我们家庭的收入。
1: 那说到这里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件您觉得最欣慰的，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帮扶啊还有像公益的一些活动当中最温暖的一些瞬间呢？
0: 有的，最让我欣慰呢和温暖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培训了一期这个养老护理员培训。我们学员呢在学习完了之后，我们去进入到了这个福利院的这个机构，去看望了我们这个福利院的老人啊，我们也会去实地去探访一下我们真真正正的养老护理到底用在什么样的机构。去了之后，我们这些学员呢，他们非常的有爱心啊，他们就是自己出资啊，买了很多的这个慰问品，去慰问了我们的老人，包括我们的儿童，一起去和我们做了一些很多这些的公益事业，这是让我觉得我们在这些培训的学员之间呢，他们能有这份大爱，能有这份爱心，非常的难得，这也是我们培训的一个初衷吧。不但我们要学技能，而且我们要学会互相帮助，而且要学会对我们的社会要有爱心，有大爱。
1: 对，听完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哈是授人以鱼啊，这个鱼呢是三点水的鱼啊，然后呢传人以善。什么意思呢？你教给他哈打鱼的技术，然后呢告诉他什么时候该打鱼，什么时候不打鱼。比如说古人有好生之德，经常说哈，这个鱼苗的时候你不要去打，等它成熟了再去打，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咱猛拓就是这样哈，告诉大家你的技能将来要用在什么地方，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份温暖呢是可以传递下去的。最后哈，这个爱心的回旋镖也会精准的回馈到我们的手里。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珍贵的草原温度。针对这儿，我觉得您可能从个人角度也有一些感慨，对不对？
0: 对，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们的这个培训服务全面的覆盖了这个锡林浩特市，有阿布嘎旗、西乌珠穆沁旗等我们周边的12个旗县市，辐射了我们整个草原牧区。我们走遍了各个旗县，就是想通过这个培训，让我们牧区的老百姓还有偏远的一些居民啊，能学到正规的技能，拥有这个就业和增收的机会啊，不会让这个地域限制了大家的发展。
1: 对
0: 啊，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依托呢我们这个联动的这种机制，打通这个职业技能提升的这个发展这个完整的通道，为我们锡林郭勒呢培育更多的实用技能人才，助力家乡的高质量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牧区的人员，我们想把自己的产品带出去，那么我们不会做直播啊，我们下一步的话就会想在嘎查里面，我们就在嘎查里面培训，
1: 就地培训，
0: 对，就地培训。
1: 您不来找我，我就去找您。
0: 对，把这些真实的包括我们这些语言方面蒙汉兼通的，我们打算要安排蒙汉兼通的老师，让我们更多的牧民去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就业技能提升的培训。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很多的牧民朋友们，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打通这个语言交流的这个壁垒。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蒙拓这一点非常的暖心哈，也是真的是深入民心。所以呢，我们今天感谢严老师哈，非常走心又踏实的分享。你看今天整场的访谈哈，咱也没有说特别华丽的去宣传，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咱们的初心 还有咱们踏踏实实的育人担当，温温暖暖的邻里帮扶哈，就这样呈现在大家的耳边。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锡林郭勒哈，什么是普通人的幸福呢？我觉得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富大贵啊，你看谁家又开好车了，谁家住好房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生而为人哈，有一技之长，有着安稳的收入，哎，守着家人平安安稳的生活，这就是最重要的。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蒙特职业培训学校呢，他们是10年深耕哈，正规办学，公益初心，暖心的服务，还有一些专业的教学，这些 buff 哈也加给了普通的草原人，为他们点亮了就业增收的希望。那么如果说呢，现在呢有在咱们收听过程当中哈，很多心动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波动心动这个符号了，怎么办呢？哎，我来给您分分类哈。暑期闲置在家，或者想提升自我，或者是想学一门终身技能，想就近就业深耕本土副业的老乡啊，只要想要了解课程的详情，咨询报名条件的话，咱可以去联系严老师。因为咱们请严老师做了节目哈，不是说是简单的招生宣传，因为我们同城零距离呢，想要给大家对接一个完全靠谱的正规的暖心的本土学习平台，就是跟大家实话实说，严老师坐在这儿，我们都是提前审查过严老师的这个办学资质的啊，
2: 是的，
1: 我们是拿着证件来上节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帮大家去靠自己的双手增收致富，踏实生活。所以在这儿呢，公布一下严老师的这个招生电话哈，158-4991-8251，158-4991-8251啊，这个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希望每一位听众哈都能够不负时光，提升自己，手握技能，安稳度日。当然哈，还是把话筒递到严老师这儿，感谢您做客直播间，
2: 谢谢阿蒙。
1: 那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就给您搭建下来了。现在呢，还是这个老生常谈，最后还有一句话的暖心时间交给您。
2: 好的，阿蒙，谢谢阿蒙，谢谢我们同城零距离这个暖心的平台，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朋友们，我们蒙拓职业培训学校呢，会一直坚守初心，爱心办学，持续帮扶我们更多锡林郭勒家乡掌握老乡掌握技能，实现就业，点亮生活，扎根草原，服务我们的家乡。
1: 好，那么本期零距离哈，同城零距离访谈到此也结束。最后呢，送给这些默默无闻的老师们啊，包含严老师还有背后的我们强大的师资队伍，一首歌曲哈，来自孙楠和陈楚生，叫做《无名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无名的人默默付出，才让我们这座草原小城变得更加温暖。感谢您，再会，
2: 谢谢阿蒙。

现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好，一起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新灵工的盟短期天气报。今天早间到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在明天白天，全盟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旗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有小阵雨，16到23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4到24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14到23度；马杜拉图镇有小阵雨，15到25度；二林浩特多云见晴，15到28度；萨拉塔拉镇多云见晴，16到27度；仙宝拉格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3到24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3到22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4到23度；东兰纳尔镇有小阵雨，13到23度。好，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在今天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24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0: 每当听到这一首小河淌水1952哈，我就能够感受到现在哈我们所塑造的所谓的神，其实呢只是每一个无名之辈为我们创造的安稳的未来。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故事原型哈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的一位叫做李振堂的烈士，他呢是牺牲在朝鲜。那么作曲家呢也是查阅了抗美援朝战事当中战士们的家书，以他的身份呢创作了这首歌曲。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下呢，每一位战士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却又在战争当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使命的崇高。总之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愿世界和平，再无战争。
1: 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
0: 那么特地选择这首我非常喜欢的说唱歌曲呢，和大家一起呢分享今天在耳听八方当中要聊到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77事变纪念日。今天呢我看到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个社题哈，叫做谁想当亡国奴呀，谁都不想。在1937年的7月7号夜晚，卢沟桥的炮声轰然响起，打破了北平的宁静，也击碎了和乐呀安稳的童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而中国人民呢也是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也就此拉开，这一天永不敢忘。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想到哈，何乐雅呢是一位老人，他现在呢已经改名叫做周直了。那么他回忆哈，在曾经的童年呢是家里全都被书香包裹的美好瞬间，祖籍广东香山，长于北平，父亲靠着故宫整理古籍字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当时呢一家六口居住在宣武门外。10岁的小何啊，上小学3年级，常跟着父亲踏入红墙古院，在书卷墨香当中度过童年时光。但是这份平静却并未持续太久。当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北之后，不断觊觎蚕食华北土地，阴霾日复一日笼罩北平，一场席卷山河的浩劫也悄然逼近。1937年7月7日夜晚，进行非法演习的日本军队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之后呢，日军向中国守军开枪，炮轰宛平城，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那一晚呢，何乐雅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炮声，父母吓得睡得不敢睁眼，生怕日军啊用什么时候就闯进家来。而第二天1937年的7月8号，中共中央劝全国发出了通电，平津危急，华北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时啊，不过10岁的何乐雅看不懂复杂的时局博弈，也听不懂纷乱的军政交涉，却时时感受到了战争所带来的恐惧与绝望。他清楚地记得，住在卢沟桥附近的老百姓拿着铺盖卷，拖家带口往北平城里跑，只想寻一处不打仗的地方去躲避。然而呢，北平也并不安稳。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当局仍心存侥幸，一味的忍让，这也让日军更加肆无忌惮，不断的增兵华北，步步紧逼，持续进犯。在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超5000名中国守军壮烈牺牲。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陷落。短短数日，万千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军在北平建立伪政府之后，残暴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们在街上横冲直撞，强抓青壮年去做苦役，妇女饱受欺凌，百姓即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甚至当时有日军闯进何乐雅的家，什么东西都随便拿，我们害怕的都得赶紧躲起来。甚至啊，比肉体折磨更屈辱的是精神荼毒。在北平陷落不久之后呢，日伪当局就向各学校派驻了所谓学监，他们强制孩子们去学日语、唱日本歌，妄图一点点地磨灭咱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家国的血性。 年少的何乐雅呢，满心愤慨，打心底里不服气。他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中国人就成了亡国奴了，谁想当亡国奴呀？谁都不想当亡国奴。当时北平城被黑暗笼罩，何家小小的院落里却悄悄地燃起一束星火。他的哥哥何世通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书，早年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何家的住所成为了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大人们在屋内以打麻将为掩护开展工作，而年少的小何就在家门口站岗放哨，观察动静。随着年岁的增长，何乐雅也慢慢地接触到了进步书籍，和同学们悄悄地传阅《论持久战》等等著作，在黑暗当中探寻救国真理，逐渐地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念。1945年7月2号，何乐雅留下了一封滚烫的家书，他说，我要到有希望的地方去。小何毅然告别家人，奔赴了晋察冀边区，从此他化名周直，参加了八路军。行军赶路的间隙呢，他和战友们被编入到了战线剧社，登台演出，教唱革命歌曲，一旦战事打响，也奔赴前线驻守绑扎所，负责登记人员信息，照料负伤的战士。他曾经遇到了一位重伤的战士，大量失血，浑身发冷。他说，我回宿舍想拿自己的给他盖上，但等我回来，他已经牺牲了。我还没来得及登记他的名字，这就是无名烈士。
2: 是伤民。
0: 抗日战争期间啊，超过3500万的中国军民伤亡，有380万的将士喋血疆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用永不屈服的抗争，换来了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瞬间传遍了大江南北，村村相告，户户欢腾。周直也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说，没见过那么高兴的时刻。所以呢，这段历史啊，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忘记过去。他说，我参军的时候呢，就听毛主席说过要繁荣富强，我那时候总是琢磨，到底什么样子才是主席说的繁荣富强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故事的主人公周直女士，今年已经99岁了。她说，现在我四世同堂，丰衣足食，我去过西安，去过武汉，到过香港，到过澳门，那都是我们国家的好地方啊。我多希望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也能看到。要知道今天的日子来得多么不容易。周直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过去那么多人也为了今天的牺牲。89年了，我们没有忘记这一天，因为卢沟桥就伫立在那里，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也还在那里，时刻地提醒我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朋友们，从1937年7月1号到2026年7月7号，我们一起在今天缅怀先烈，吾辈请自强。
2: 谦虚地保持谦虚谨慎，不讲不早的过分。
0: 我在迷茫的时候哈、经常呢想听一听毛教员的讲话，经常呢想想一想曾经的那段岁月。有的时候呢听到这里哈、总觉得眼泪会不自主地往下流。所以呢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迷茫下去哈、你要记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神的，世界上的每一个无名之辈去创造了现在我们的和平生活。我们一起呢把这份磁场哈燃烧下去，让这份士兵的辉煌延续下去。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好会在生命当中一一浮现。那么这一程路我们也要坚定地继续地走下去。好，一起呢感受这一份热情，感受这一份坦途，让我们继续前行。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0: 遵从传统的文化坚守，保持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欢迎走进国学馆。
1: 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正在直播，我是主持阿蒙，欢迎来到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那您收听到的波段呢，可能是调频广播 97.5 兆赫的交通广播，还有可能是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 99.4 兆赫。那么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在最后一段时光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国学当中我们要了解到的夏天的最关键的一天。那么说到24节气哈，第11个节气呢就是小暑了。有一本书呢叫做《月令72候集解》，里面呢主要是讲节气的。当中记载到呢，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这小暑啊，虽然带着个小字，但是呢至于夏天的意义却一点都不小。首先呢，它的分量很重哈，它和小寒、大寒、大暑同时直接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也就是说呢，小暑时节最大的气候特点是夏季的天气格局当中的换挡啊，一出一入，出是出梅，入呢是入伏。每年的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呢就陷入到了漫长的梅雨季，空气湿度也是近乎饱和，闷热难耐。而当小暑到来呢，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终于告别了连绵的雨季，转入到了盛夏少雨的季节。不过呢，出梅之后啊，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喘息时间，因为紧接着呢，这三伏天就正式登场了。全国的大部的地区呢，都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而我国超一半的地方呢，进入到了炎炎夏季。从更大的历史尺度上来看，小暑时节呢是东亚的夏季风系统和副热带的高压季节性北台的关键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北方呢从湿热转成闷热了，北方呢由旱转成了雨季，最终呢就形成了东北地区降雨、华北高原高温、长江沿线降雨、华南、江南高温这种整体的地理格局的变迁。所以呢，不要因为小暑的小字儿哈，就小看其炎热的程度。小暑呢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开始呢，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喽，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雨，所有的蟋蟀呢也都离开田野喽，他们会到庭院的墙角下去避暑，会发出知了知了的声音。而下一个呢就是三候鹰始至，老鹰呢也因为地面温度太高哈，干嘛去了呢？跑到高空去飞了啊，你也看不到一些老鹰抓小鸡儿的这个瞬间了。所以说呢，这些物候的相关的一些画面哈，古人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妙的分析啊，温风至，蟋蟀居雨，还有鹰始至。那么在小暑时节哈，消暑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咱北方呢有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而南方的水乡呢讲究的是食物清补，像嫩藕啊、冬瓜呀、丝瓜呀、莲子呀都要吃一吃。而且呢，温而不燥、补而不滞的黄鳝呢也是非常好的清补佳品。有没有喜欢吃黄鳝的朋友呢？今天可以安排了。此外呢，在炎热的小暑呢，还有另外一面哈，就是全国的大部地区呢，它的夏秋作物都进入到了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小暑期间呢，光热资源丰富，利于水稻、棉花、玉米等等秋熟作物的生长发育。所以呢，小暑哈，在这个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字了得就能概括的过渡性的节气，在这个时。

节呢，全国进入到了盛夏，降水格局呢也重新被塑造，夏秋的作物迎来了旺盛的生长期，蟋蟀搬了家，老鹰也高飞，小暑的小字呢，当真是不容小觑的。

有这样一个老百姓的说法哈，叫做小暑慈梅雨，满地湿热风，欲迎伏天至，度夏宜从容。所以呢，从容的你哈，在今天既然了解了雾后的原理，就一定要去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掬一捧清凉，为悠悠时光，让清凉沁入心房，慢慢的品尝。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来我们锡林郭勒这样一个昼夜温差很大，夏天呢基本上哈不会有太多高温天气的这样一个好地方来避暑来避热啊。也希望呢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呢提前关注天气情况预报，给自己的出行和穿衣提供一份便利参考。我们今天呢缤纷生活家的全部行程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37家企业上榜自治区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
0: 走阴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的甜蜜事业。
1: 弘扬蒙古马精神，前5个月二连浩特口岸外贸稳健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2026年自治区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公布，锡林郭勒盟共有37家企业上榜，认定数量位居全区第二，刷新单批次历史新高。这些脱颖而出的企业正成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生力量。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2: 在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鲜生牛乳经过80杀菌后进入生产线，在恒温控湿环境下制成奶酪，再由自动化切块设备切分均匀，工人们在流水线末端快速完成分拣包装。从一块传统的奶酪到如今涵盖7大系列、300多种规格的乳肉产品矩阵，牧人奶娃娃依靠的不仅是老手艺，更是新科技。企业不仅成立电商运营中心，入驻各大平台，更在设备改造上大胆创新，通过压片机、下料器改造等项目解决产品成型难题，让草原美食既保留传统风味又符合现代健康理念。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伟：
3: 现在我们已经在山东、山西、河北、天津都有了自己的连锁店铺啊，目前这个整个生产能力啊，逐渐在提升啊，目前一年大概有500吨左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输出啊，供应能力。随着我们的连锁店铺的建设呢，牧人奶娃娃预计在国内目前的目标是200家店铺。
2: 今年1季度，锡林郭勒盟工信局提前谋划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工作，通过前置摸排、跨部门联动挖掘及全链条保姆式精准辅导，从农牧、文旅、商贸等1、2、3产业领域中深挖潜力股，针对本次获评的37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分类建档，筛选创新实力突出、主业聚焦的优质企业作为专精特新重点培育对象，落地税费、研发、项目申报等配套惠企政策，定向帮扶补齐研发技改短板，助推优质企业进阶升级。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将常态化开展小微企业摸排入库，持续联动多部门挖掘科技型、专利型潜力企业，动态更新培育储备清单，做到潜力企业应纳尽纳、应育尽育。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温室大棚，以蜜蜂替代化学药剂授粉，让蔬菜走有机种植之路。大棚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9号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方明报道。
4: 走进9号村大棚种植基地的西红柿棚，管理人员马肖飞正忙着给秧苗打叉、吊绳，让秧苗沿绳攀爬，集中养分供给果实，提升西红柿品质。马肖飞：
5: 主要是授粉，他们不是有的那个西红柿都使那个，反正使化学东西授粉，网上为了这个，这不有机吗？就用这个蜜蜂授粉。
4: 蜜蜂提高了授粉效率，也让蔬菜更加绿色健康。而在大棚里，像蜜蜂一样忙碌的还有务工的村民、务工人员。
6: 咱们这个是铺地膜，往出抠苗子，不就闷住了吗？能吸收光合作用，自己家有地，种完地出来务工了吧，能增收个几千块钱吧。
4: 呼伦县大北沟镇9号村党支部书记抗福生：
7: 这段时间就是将近一天，就是平均到50多人，完了，如果说到就是7、8月份，就是蔬菜下来的时候，间歇务工人大概就是本地的务工人能达到120人左右。
4: 用工需求旺盛的背后是9号村设施农业的持续壮大。目前全村共有暖棚、拱棚、冷棚等128座，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角瓜等畅销蔬菜，年产蔬菜6000吨以上。村里还引进企业，打通育苗、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2025年，村集体经济突破150万元，产业有了底子，发展更有步子。9号村扩建的近200亩冷棚已经完工，进一步促进了下一季度的增产增收。
1: 记者手记。
4: 九号村大棚里的蜜蜂完成着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授粉工作。那汪汪声是辛劳的注脚，但辛劳的不止蜜蜂，党建引领下产业拔节生长，农技人员扎根一线，务工群众起早贪黑，他们与蜜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酿出更甜美的日子。
8: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新芒融媒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累计达到888万吨，同比增长14.2%，进出口货值452.2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20.2%，口岸外贸运行态势稳健向好。作为中蒙之间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二连浩特口岸外通蒙古国、俄罗斯，内接呼包银鱼经济圈，是中蒙贸易货运的核心枢纽，也是国内外商品往来通关的重要门户。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二连浩特口岸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着力打造3+3立体化发展格局，大力培育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进出口加工、跨境旅游等产业及配套服务，全力打造沿边高水平对外开放载体，持续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副科长王磊：
9: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接下来也会紧抓自贸试验区发展机遇，持续提升服务质效，助力口岸外贸提质增效。
1: 7月5号，锡林郭勒盟马匹性能测试暨马产业交流活动在阿布嘎旗举行。新蒙融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10: 这次马匹性能测试包含速度测试、长奶性能测试以及蒙古马选美比赛。速度测试分别是蒙古马、锡林郭勒马、太阳花马5000米、10000米测试赛。阿布嘎旗马业协会秘书长布仁陶格陶：
11: 选美比赛呢，咱们主要是一个是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性能和这个特点，骑术的这个创作，还有这个它的精神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马，还有这个马的这个所有带的这些工具里边，咱们都看看这个是不是齐全啊。
10: 活动通过采集蒙古马、锡林郭勒马等种群生产性能基础数据，推动马产业规范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交流环节围绕马产业多元发展展开，来自科研院校马产品企业的代表和牧民代表共同分享经验。本次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布仁陶格陶：
11: 咱们锡林郭勒盟的那个13个旗县里边都参加了马匹，然后现在是已经登记的是赛事马匹是76匹，然后选美的是24匹马，这个马奶测定是13个旗县的100多匹。
0: 近日，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来到锡林郭勒盟，把国内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新芒融媒记者杨晓旭报道。
12: 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分别在二连浩特市正镶白旗、苏尼特左旗相继开展，志愿者与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协助老人和牧民登记信息，陪同检查、取药候诊，保障义诊高效有序，坐诊专家逐一核对患者检查报告，精准研判病情，结合患者年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量身定制科学可行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并根据诊疗结果免费发放对症药品。苏尼特左旗就诊患者家属严永奇：
13: 省得我们去呼市呀、北京呀这种去看病，一是节省了相当大的费用，这个就是给我们免费提供的药品，在此感谢咱们这个义诊活动。
12: 这次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汇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国内重点3甲医院的上百名资深医疗专家。

0: 心脑血管发病的这个概率和几率。
1: 活动当天，韩红爱心复明中心在阿联浩特市人民医院揭牌，中心将通过捐赠手术设备、资助白内障手术费等方式，促进基层眼科发展，让更多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2: 7月5号，为期3天的第13届走进乌拉盖河徒步溯源之旅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徒步爱好者、旅游达人走完53公里草原路，在领略天边草原壮美风光的同时，深入体验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徒步队伍从乌拉盖湖畔出发，途经河谷腹地、草原深处，沿途还可参加篝火晚会，品尝特色美食，观赏民族歌舞，体验原生态草原民俗，充分感受天边草原的无限魅力。浙江省杭州市徒步爱好者小雨：
4: 早就听说乌拉盖草原风光如画，一直心生向往，特别期待这次沿河徒步溯源，穿行芍药谷，沉浸时感受草原旷野美景。
3: 抵达终点后，参赛队员们纷纷手持奖牌合影留念，互相分享沿途见闻与徒步感悟。河北省唐山市平安户外俱乐部成员小阿妹：
5: 沿途风光治愈人心，本地工作人员吧服务也比较贴心。这次徒步呢，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深度领略了草原魅力，这段经历会成为我珍贵的回忆。
3: 据了解，这次徒步线路贯穿乌拉盖管理区3场1镇，总里程约53公里，汇集乌拉盖湖、花海、河谷草场、牧民村落等特色景致，全方位展示乌拉盖优质生态旅游资源。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红光：
6: 更多的旅游爱好者还有体育运动爱好者来到我们乌拉盖，亲自呢体验我们的自然风光，感受我们的人文景致，还有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7: 西蒙融媒通讯员都日娜·哈斯比利格报道。连日来，镶黄旗牧民忙着开展剪羊毛工作，为羊群剪下厚重的冬绒，保障牲畜安全度夏。在巴彦塔拉镇浑多伦嘎查阿拉木苏家的棚圈里，一家人齐上阵，抓羊、固定、剪毛、整理、装袋，各环节衔接顺畅。随着机器轻响和剪刀开合声，一团团洁白蓬松的羊毛整齐落下，堆成小垛。镶黄旗牧民阿拉木苏：
8: 往年剪羊毛全靠手工剪刀，今年亲戚们带了电动剪毛机过来帮忙，省时省力，打算之后自己也购置一台。
7: 阿拉木苏养殖察哈尔羊经验丰富，2018年获评察哈尔羊核心群养殖户，2020年成立家庭牧场。目前他养殖了100多只察哈尔羊，稳定的养殖规模和优质羊群品质赋能家庭持续增收。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规划建设通信基站162个，截至6月底已开通基站140座，开通率达到86.4%。
7: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1098笔，业务涉及资金总额7476万元，涵盖异地购房提取、异地还贷、缴存证明开具等高频民生事项。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同一时间啊，每天的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一同播出的超级童话，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是有重播的哈，今天晚上直播，明天中午的12:10到1:40是有重播的，所以如果没有听到的小朋友也不用觉得很可惜啊，可以在明天听重播，但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还是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听直播。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内容吧。那首先，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聊到的是儿童成长绘本故事，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一点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特别的重要。很多小朋友就觉得说，哎呀，那我拒绝了他，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太好相处？相信小爽姐姐，不会的。你适时的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会交到更好的朋友哦。而且这个朋友他会很稳定，而不是说像你就是感觉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去求来的朋友要更稳定一些哟。那么下一个板块，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聊到的是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大特征，那做家长的朋友们啊，爸爸妈妈们在这一时段要认真听，竖起耳朵来听。我们养育一个孩子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出类拔萃，希望他平安健康，希望他快快乐乐。那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到底都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趣味知识铺，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姓氏这本书。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了解到的全部内容。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三。

0: 好的，首先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二三级西北风。明天白天全蒙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5度到24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16度到23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2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4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5度到25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4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6度到23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2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度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1: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目之艳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射箭，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安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童话萌娃成长乐园。今天我们来讲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学会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小白猫妙妙有一个粉嘟嘟的小喇叭，是妈妈用彩纸做的，喇叭口画着颗笑眯眯的星星。妈妈说，遇到不想做的事儿，就对着喇叭大声说不可以，她会帮你把话说清楚哦。可是妙妙呢，总不好意思说不。小狐狸莉莉要借她的新画笔，明明自己还没画够，她却点了点头。小狗阿黄让她帮忙背沉重的积木袋，压得她小肩膀酸酸的，也只敢小声说有点重。这天下午，大家在公园玩过家家，莉莉突然指着妙妙的布偶猫说，这个给我吧，我家正好缺个猫宝宝。布偶猫是妙妙的生日礼物，耳朵上还缝着她的名字。她急得直摆手，不行，这是我的宝贝，小气鬼。莉莉撅着嘴伸手就要抢，妙妙想起妈妈的话，突然抓起口袋里的小喇叭，对着莉莉大声说，不可以，这是我的布偶，不能给你。声音透过喇叭传出去，清亮又响亮。莉莉愣住了，大概没听过妙妙这么坚决的声音，悻悻地收回了手。妙妙摸着布偶猫的耳朵，心里砰砰跳，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原来大声说不并没有那么难。第二天在幼儿园，阿黄又来找他，妙妙，我的数学题不会做，你帮我写吧。以前呀，妙妙会咬着笔帮他写，今天他举起小喇叭，不可以哦，作业要自己做才行，我可以教你怎么做。阿黄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把作业本递过来了。妙妙握着他的手，一道题一道题地讲。阿黄很快就学会了，还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教我，笔直接帮我写好。妙妙发现啊，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反而能帮到朋友呢。山羊老师看到了，在班上表扬了妙妙，说不，说不不是没礼貌，就像花儿会对暴雨说不才能好好开花，小鸡会对笼子说不才能自由飞翔。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个纸喇叭，说遇到不想做的事，就让小喇叭帮你大声说出来。有一天，妙妙在楼下玩跳房子，莉莉跑过来说，你把彩色石子都给我，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妙妙举起小喇叭，笑眯眯地说，彩色石子要大家一起玩才有趣啊，如果你不想玩，我可以找果果玩。莉莉没想到妙妙不怕她的威胁，想了想小声说，那我们一人一半吧。两个小伙伴蹲在地上分石子儿，阳光洒在他们的小喇叭上，星星图案亮晶晶的。现在呀，妙妙的小喇叭成了他的好朋友，有人让他帮忙做不该做的事儿，他就举起喇叭说不可以，但遇到合理的请求，比如帮小兔子剪掉落的围巾，他会笑着跑过去帮忙。大家都说，会用小喇叭的妙妙既温柔又勇敢，像一朵带着小刺的向日葵，既会朝着阳光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花蕾。晚上啊，妙妙呢，把小喇叭放在床头，妈妈给她盖被子的时候指着喇叭说，她教会我好多东西要分享，但心里的小底线要牢牢守住呀。妈妈笑着亲了亲她的额头，对呀，就像我们会给小鸟喂面包， 但不会把小鸟关进笼子。爱别人的同时，也要爱自己心里的小坚持呀。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题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这个时间这个板块其实是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聊一聊哈，因为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说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个特征。其实从生下孩子那一刻起哈，作为妈妈，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宝宝能够幸福快乐的过完一生，千金不换，对吧？但你知道是什么在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什么人活得最幸福吗？哈佛曾耗费75年的时间追踪724个人的一生，这些人里呢，有的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精英学子，也有来自波士顿最贫困家庭里的孩子。采访记录了包括他们家人、朋友、同事等2000多人，从这些人的少年时代一直研究到了90多岁，就为了去探寻最影响一个人幸福的到底是什么。那最后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贯穿人一生幸福感的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呢，不是局限在朋友啊、同事间，还包括很多方面。长大后活得幸福的孩子往往有三个特征，首先就是能够处理好身边的关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说人除了生存和安全后的第三层需要，就是归属的需要。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我们天然的想要亲近他人，被群体接纳和认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发育就是为了融入群体而做的准备。他学会说话，渴望与其他小朋友玩，同理心开始发展等等，这些呢都是为了融入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而做的充足的准备。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孩提时代主动寻求与小伙伴玩耍，但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宁愿独处而避免社交呢？赞扬和责备一书当中或许给出了答案。书中说啊，当感受受到威胁时，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选择战斗或逃跑。这些威胁呢，并不是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如果怎样我就要怎样，而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别人一个轻蔑的眼神、微微皱起的眉毛、轻微否定的话语，这些都可能让我们的自尊心受到威胁。为了避免这种被排斥的感觉，我们选择了逃跑，主动远离人群，封闭自己。很多人呢，虽然会觉得哈，远离社交挺好的，自在，但是孤独哈，确实是有害健康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长期感觉孤独的人会格外容易受病菌的侵害，身体患病的几率会更高，也很难长寿。你可能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敏感，别人说不得半句，特别害怕受伤，怎么办呀？那除了少数真的是高敏感外，大部分孩子

封闭自己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责备，责备会让孩子产生自责和羞耻感，长期重复的责备会改变孩子的大脑结构，以至于他对轻微的负面信息也格外敏感。这就导致当他在家里被评判时，他选择了战斗、顶嘴、叛逆，而在外感觉被排斥的时候，他则选择了逃跑。当然并不是说孩子做错事我们就不能责备哈，而是我们责备的话语要就事论事，不要抨击孩子的人格和全面否定他这个人。比如说呢，孩子把垃圾扔到了地上，我们只需要指出这件事儿就好，就是我看见你把饼干袋扔到地上了，我希望它能够进垃圾桶里。不要笼统的上升到人身攻击，你总是这么自私，一点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以后没有人会喜欢你。就是责备啊，过于笼统会带给人过激的反应，责备多了，你可能面临的将是一个时刻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的孩子。这是我们说到第一点，他要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哈。第二点，他要有相处舒适的朋友。有些人身处人群当中，他依然感觉很孤独，有些人即便只有几个亲密的小伙伴，他却感觉生活质量很高。这是因为决定一个人幸福感的不是人际关系的数量，而是质量。那你想知道孩子将来是交狐朋狗友还是良师益友吗？你看他4到6岁时的状态就知道了。补充儿童敏感期一书提到，孩子在4到6岁的时候会进入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的交友方式会奠定他未来交友的基础。孩子在4、5岁的时候会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选择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也喜欢白雪公主或者迪迦奥特曼啊，所以你是我的朋友了。不过呢，在这个阶段哈，他们会出现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不然就不理你了，不跟你玩了。哎，有些家长会碍于面子哈，看到朋友的孩子来了，娃却不理会，家长就会说你怎么不跟他玩呢？你要懂礼貌呀。但是你不知道哈，你可能正在破坏孩子自己交友的原则，让他在一段不舒服的关系里委曲求全。那么为了脱离被控制的关系，到了5、6岁的时候，孩子呢会对规则高度感兴趣啊。既然我不想听你的，你也不想服从我，那我们来建立一个规则吧，大家一起遵守才能玩。孩子在6岁以前遇到交友问题，我们不需要着急的介入啊，帮他解决问题，可以多倾听啊，让他自己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敏感期呢，他将来交朋友的时候才会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朋友，知道如何维系一段让自己舒服的亲密关系。最后一点来说到的就是维持幸福婚姻的能力。在哈佛的这项研究里，那些在50岁时对自己的婚姻满意的人，他们80、90岁的感觉会更幸福也更健康，而且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缓解衰老带来的伤害。而那些婚姻不幸的人，他们在晚年身体会出现很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把身体的痛苦给放大了。一个人在他的婚姻里能不能建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呢受他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影响。如果孩子从小就与父母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啊，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心灵受伤了，父母会是他温柔的港湾，可以接纳和包容他，那么他长大之后呢，应对情感问题的心理弹性就会比较大，恢复能力呢也会比较强。但如果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回避型的，是矛盾的，他心灵受伤了，受委屈了，在父母那里得不到回应和安抚，那他将来长大就很难应付亲密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啊，是当与伴侣出现矛盾的时候，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非常差，从而呢会遭遇更多的敌对和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对孩子的情感要有一个及时的回应。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蹲下身来，将视线从手机移到他的眼睛上，认真的问一句，嗨，发生什么事儿了？倾听，不急着反驳，同理孩子的情绪情感，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发展的空间，让他感受

0: 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啊，有能力去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的各类情感。那人际关系呢，包含了我们对父母、朋友、伴侣和周边人的各类关系。那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在天际关系中相处舒服啊，能够及时的得到他人帮助和关爱的人，那他这一生呢才是最幸福的人。如此简单却又任重道远。就很多家长啊会认为说，我给孩子已经安排得很好了，就为什么我跟他之间还是有这么大的隔阂？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们之前在建立规则啊，或者说在这个互相试探对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他可能对您来说也觉得没有那么的信任。
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你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9: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10: 嘿，我是陈海西，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

0: 间队员们人人讲先锋、人人学先锋主题的优秀投稿打印了出来，分发给记者陈海希、主播敏敏阅读。少先队员们的投稿内容非常丰富，介绍的先锋人物更是各具风采。看着这些投稿，广播站成员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你们看，这篇投稿讲的是雷锋叔叔，讲到了雷锋无私奉献、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精神，还有雷锋叔叔的一些小故事。看，还附上了一张雷锋叔叔戴红领巾的图片呢。
2: 我这儿的这份投稿讲述的是革命先烈刘胡兰的故事。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故事投稿的队员还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他为刘胡兰毫不畏惧、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精神深深感动了。
1: 我这篇投稿介绍的先锋人物是航天英雄杨利伟，这可是我们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呐！这篇投稿真是太棒了，读完之后我真想立刻进录音室把先锋人物的故事录下来，早点让同学们听到。
2: 敏敏，这是让你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啊，你心中的先锋人物是谁啊？
1: 你们看，就是他。
0: 茉莉和陈海希凑过来认真看起了敏敏手中的投稿，原来稿件中介绍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屠呦呦奶奶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屠奶奶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著名的药学专家，她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女科学家，她还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有史以来获得这个荣誉的第一位女科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从青蒿这种植物中提取出了青蒿素，而这种成分能够有效治疗疟疾这种致命疾病，并且还能够广泛地应用在肿瘤、糖尿病等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可以说，屠呦呦奶奶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这个美名真是名不虚传。要说起屠呦呦和青蒿这种草之间的联系，还真是有意思呢。因为啊，它的名字呦呦就和青蒿有关。原来屠爸爸给屠呦呦起的名字呦呦，这两个字来自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诗经》。《诗经·小雅》的《鹿鸣》中有这样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大概的意思是说，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草。小鹿们一边呦呦鸣叫，一边在原野上吃着青蒿。呦呦这个名字多美，不仅包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文学典故，还寄予着父母希望女儿能够像原野上的青蒿和其他许多绿色的小草一样茁壮成长。让人想不到的是，屠呦呦一生的事业和梦想果真和这种神奇的草药青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屠呦呦为什么会对草药产生兴趣呢？原来屠呦呦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会遇见一位老爷爷，老爷爷的背篓里装满了刚采回来的新鲜草药。有一天，呦呦又遇到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他就跟着老爷爷往前走，走到一个小店铺门口，爷爷停下了脚步，放下了背篓，把草药一样一样地摆在门口的晒箩里。原来老爷爷是一位老中医，这个小店铺就是他的中药铺。老爷爷看着一脸好奇的小呦呦，就跟他聊起了天儿，指着一面墙的柜子带着呦呦认识柜子里的草药：车前子、蒲公英、板蓝根、柴胡。这些名字悠悠是第一次听说，他觉得新奇又有趣儿。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直到妈妈找来，屠悠悠才依依不舍地跟妈妈回了家。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给悠悠讲故事，这天晚上妈妈给悠悠讲的就是采药老爷爷的故事。老爷爷的草药治好了一位奶奶的眼睛，奶奶又恢复了视力， 重见了光明。有个小哥哥被毒蛇咬伤了腿，原本那条腿保不住了，可敷了老爷爷倒的草药，小哥哥的腿伤治好了。还有得了伤寒病的农民伯伯，也是喝了老爷爷熬的中药，又能夏天。

0: 干活了。悠悠睁大眼睛听着，说道：好神奇的小草呀，妈妈，我长大了也像老爷爷一样去山上和树林里采药好不好？妈妈摸着屠悠悠的头说：好呀好呀，小悠悠也要当采药人喽，以后我们全家人再也不怕生病了。从这儿以后，屠悠悠经常会跑去老爷爷的中药铺，他真的迷上这些神奇的小草了。他常常趴在绿色的星星草边，仔细地听蚯蚓在泥土下面唱歌。他和小伙伴采来扁担草，一起玩劈草的游戏。跟着爸爸妈妈去田野里玩耍，他采到了嫩嫩的毛针草。悠悠把毛针草拿给妈妈吃，告诉妈妈这草吃起来的滋味是甜甜的。他又把甜甜的金樱子给爸爸尝。悠悠怎么会认识这些甜甜的小草呢？原来这些都是他从采药老爷爷那儿学来的，老爷爷告诉他，他就都记在了心里。也许正是从认识了那位采药的老爷爷开始，小悠悠对绿色植物，尤其是那些长在山野里的绿色草药，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他总会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像老爷爷一样，每天背着采药篓子去山野里采来好多草药，去帮助那些生了病受了伤的人恢复健康，该有多好呀。就这样，长大后的屠悠悠真的带着儿时的梦想考进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钻研中医本草学。在这里，他真的可以好好研究那些神奇的小草了。每当放了暑假，屠悠悠回到家乡，他就会像当年的采药老爷爷一样，戴上草帽，背起背篓，去大山上田野里采草药。在屠悠悠的实验室里，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草，他也经常像当年的老爷爷那样，亲自咬一咬，尝一尝这些小草，甚至他还和同事们以身试药，这简直就是新时代尝百草的神农啊。咬一咬，尝一尝，亲身试一试，屠悠悠就这样孜孜不倦，忘我地进行着科研工作。终于，他带领团队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成分，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屠悠悠也成为了一株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就这样，带着激动的心情，敏敏在录音室中一气呵成，在话筒前讲完了屠悠悠奶奶的故事。他走出录音室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依旧非常兴奋。这不，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1: 茉莉、海西，读完屠悠悠奶奶的故事，我想和投稿的队员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和他们一起组建以屠悠悠奶奶名字命名的先锋中队。
2: 哦，那这个屠悠悠先锋中队一定是集齐起那些对中医药、对科学很热爱的少先队员啦。
1: 没错，还是你懂我，茉莉。
3: 嘿，这可真是先锋的榜样作用啊！我要继续好好读读队员们的投稿，要找到我们组建的先锋中队的榜样。
2: 嗯，好，不过也要抓紧时间把节目做好，这样更多的听众才能找到自己的先锋榜样啊。
3: 哦，说得对，说得对。
4: 狐狸精云广播开始行动。
5: 狐狸精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6: 小同学们，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无数共产党人奋斗的成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立志报国，矢志不渝的伟大精神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少先队员也应该传承这份红色基因，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

0: 品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品人江金辉，总策划江金辉，主编李启民，策划许燕苏、刘富，编剧导演王浩，演播王浩、郭嘉义、刘尚彤、何佳琪、许娟娟、郭亚欣、王亚飞、郝晨一，责编许燕苏、陈凯根、黄珊珊、黄平、赖进栋、陈柯颖、倪虚婷，制作人刘富。
1: 北京时间18:0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你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聊到的是我们的姓氏。之前哈，我们聊到了姓氏从何而来，聊到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今天咱们来说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它也是有例外的。在古代剧中啊，我们经常看到某个重要人物出场自报家门，说本人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某某是也，颇有点我的姓名我自豪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很重视血缘与传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更改姓氏，但凡事呢都有例外。哪些情况下人会改姓氏呢？首先啊，我们说赐姓。过去啊，如果有人为国家立了大功，皇帝除了可以赏赐他金银珠宝、官职爵位，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就是赐他一个姓氏，这就是赐姓。皇帝赐姓呢，既不费钱也不费力，却代表了对臣子的荣宠。明朝大名鼎鼎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舰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了印度。不过呢，郑和原来并不姓郑，而姓马，叫马三宝，是一个宦官。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时候哈、他在郑村坝之战中立了战功。后来呢，朱棣做了皇帝啊，感念他的功劳，于是赐他郑姓，史称郑和。这个赐姓啊，它是分等级的，等级最高的呢是和皇帝同一个姓，哎，也就是国姓。明朝著名的将领郑成功被隆武帝赐姓朱，大家都叫他国姓爷。哎，这个称呼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这立了大功的人啊，皇帝高兴，可以赐他一个好姓。那做了错事的人呢，皇帝生气，也可以赐他恶姓。一代女皇武则天掌权之后呢，就赐了很多曾经反对她的人恶姓。那这个唐高宗啊，元皇后王氏改姓蟒，蟒蛇的蟒；宠妃萧氏改姓萧，萧一种恶鸟。这个起兵反叛的李姓王啊，改姓毁，指的是一种毒蛇。那除了皇帝赐姓，那其他人改姓往往是因为避祸、避仇或者是避讳。传说啊，西汉的韩信啊，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被怀疑谋反，设计杀害他的儿子，连夜出逃，当然不敢再用原来的姓啦，于是将韩姓去掉了一半，从此改姓韦。那如果姓氏与皇帝圣贤的名字相同或相近，也要设法避开，这就是避讳。西汉时期啊，汉武帝叫刘彻，所以彻姓的人改姓了通。汉宣帝呢叫刘询，询姓的人改姓了孙。清代时哈、清世宗下令所有人不准用孔子的名字丘，丘姓的人只好改姓丘，在旁边加了一个耳刀。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少数民族改汉姓。我国历史上呢，曾有许多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来到中原，有些民族甚至建立了政权，其中一些少数民族因此改了汉姓。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改汉姓发生在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呢，为了推行汉化改革，下令所有鲜卑族改汉姓，还带头把皇姓拓跋改为了姓元。哎，那个时候啊，拓跋改姓元，去金改姓爱，赫鲁改姓周，赤罗改姓罗，科跋改姓科，布六姑改为禄。就大家去发掘一下哈，这个姓名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哈，关于我们的姓氏，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有例外，小朋友们，学到了吗？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创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

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何？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依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受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时间7月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当地时间6号，当地检方消息称，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天12点到15点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今天中午，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二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进展情况。
1: 截止到今天11点，横州市四人遇难，失联8人。据统计，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将完成转移。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0: 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那么据我刚才观察呢，现在整个受损区域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现场呢，还是可以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虽然说现场现在雨势已经减少了，但是目前水库的水流还是在不断的在往下游的村庄在倾泻。目前的水势是慢慢的在变小。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4: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达到达了2-3米的位置， 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三层甚至四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啊，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灾害发生以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

0: 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也在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抵达受灾现场后立刻开展险情勘查。
2: 我们到达现场后迅速对灾情进行无人机侦测，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如果冲锋舟和皮划艇利用不上或者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舟桥人员转移方案。根据水情的变化，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在物资保障方面，安能结合无人机空投与救援队员徒步携带两种方式，进行了3次物资输送，重点保障横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内尚未转移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凌晨1点，记者遇到了中国安能救援队员刘先虎，他和其他队员刚从六兰村回到前方指挥部。
3: 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车到罗村已经是涉水进去了几公里，水深不是很深，有1米，车还能过，后面就用村民的摩托车，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1: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2: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4: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由两重因素叠加造成，台风与西南季风联手输送大量水汽，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
0: 昨天清晨，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台风中心于昨天10点移出广西，但情况并不乐观。未来3天，桂东、桂南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与此同时，台风巴威又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华东沿海移动。那么，未来各地的汛情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介绍，7月3日以来，受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有9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南宁市汴阳县东班江清水河和横州市镇龙江、贵港市马来河、防城港市防城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6: 6号强降雨区主要位于广西南宁、贵港、钦州、玉林、桂林和湖南邵阳等地，暴雨区之内，广西的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的支流清水河和蒙江、柳江的支流洛清江、桂江支流桃花江、湘江上游支流宜香河、湖南支水上游支流的辽水和富盈水，一共是新增了42条河流是发生了一个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有39条都是发生在广西的。其中呢，广西桂江的支流古宜河，它的水位也是超警幅度达到了3.93米，也是超警幅度最大的。玉江也是发生了2026年以来的第1号洪水。广西的西江支流清水河也是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一个最大洪水。
5: 赵兰兰表示，预计台风美沙克影响仍将维持3天。
6: 受这个降雨的影响，那么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玉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以及湖北的沿长江的支流 保准。

0: 水、沮水、巴水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的西江及支流的桂江、洞庭湖水系的沅江和支水还是有可能发生编号和超警洪水的。那么西江的支流的玉江仍将维持超警，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市市区、桂平市、南宁市、衡州市、钦州市、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信息中心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表示，
2: 入汛以来，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轮降雨过程，未来3天雨区和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及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同时，赵兰兰表示，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往年7月下半月和8月的上半月被称为七下八上，是我国防汛抗旱工作中最严峻、最关键的时期。强降雨、台风、短时极端天气多集中在这个时段，而今年似乎比往年要早一点。
0: 7月10号起的台风巴威，那么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从淮河到海河，到东北地区的松辽流域，这样其实跟常年同期相比来说的话，比七下八上是略有提前，主要还是受台风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做好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流域河流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水利部昨天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密切监视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和第9号台风巴威前锋云系，滚动分析研判台风行进路径、影响区域以及后续台风生成发展态势，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3: 随着台风美沙克残涡北上，加上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的持续输送，这两天河南省迎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东部、东南部地区雨势偏大，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和暴雨的过程。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的城区。今天早上降雨了，目前呢，现在是天气已经放晴。全市的整体降雨呢，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出现了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降水量超过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2个。此外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呢，7月6日的7时至今天早上7时，河南省北中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特别是新乡、商丘、信阳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的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呢是超过了150毫米。过去24小时，河南省共发布暴雨、雷暴大风、冰雹等预警信号212条，目前呢，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生效中。本轮降水的重心呢，现在正在从河南省北中部逐步向东部、东南部转移。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河南省的降水仍将持续，但整体的强度明显减弱。全省呢，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其中呢，东部、东南部仍是降雨的核心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8号呢，河南省的雨带将进一步收缩减弱，连北部残留少量的这个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整体来看呢，这次降水呢是缓解了前期部分土地土壤上行不足的问题，有利于秋作物的生长。但北中部、东部农田呢，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农作物倒伏、机械损伤等问题。东部呢，东南部重点要做好农田排涝，规避这个自害的风险。信阳南部、新乡西北部以及中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偏高。同时呢，现在正值暑期旅游出行旺季，也提醒广大游客要留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向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2: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那对于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来讲啊，小暑的热度呢是稍逊于大暑，是全国平均气温第二高的节气。那么每年三伏就是从小暑节气的这个期间开始的，今年是7月15号入伏，那由于湿度加大，体感的温热感的明显，因此常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接下来时间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的情况。那今两天西北地区一带是由于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多高温天气。那西北地区大多是干热，但是呢在陕西中南部啊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不过之后随着高空槽东移，高温将自西向东的减少，像兰州、银川、西宁在9号之后呢气温会明显下滑。然而呢此消彼长，在华北黄淮一带哈，随着冷涡减弱北收，附带高压的西伸，那么高温呢却发展增多，而且天气是属于闷热型，像郑州的最低气温预报甚至是可达28-29度的。那石家庄最低呢也在28度上下，一天来讲啊都是比较的闷热的。而预计本周末东北地区的闷热感呢也将加大，像长春预报12号的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附带高压的影响呢，也将持续的高温闷热。而且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从9号开始，包括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今天我们毕业了，耶！
6: 快乐！
7: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8: 曾一起路过。
9: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3: 要不要通知老方？
1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3: 千里江山图，
1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 北京时间14: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河、湖南资水及支流辽水等6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广西清水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太湖周边杭嘉湖河网区4站超警0.02至0.07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韩联社报道说，三星电子当天未公布各部门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公司大部分营业利润来自芯片业务部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淘汰巴拉圭队后，姆巴佩遭到了巴拉圭官员的种族歧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足协先后发声力挺姆巴佩。7月7号，法国足协发布官方声明，回应巴拉圭参议员不当言论。声明称，巴拉圭参议员塞莱斯特·阿马里利亚针对姆巴佩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发指，绝对不可接受。此类言论违法且应受到谴责，必须依法追究。法国足协已向检察机关提出举报，要求启动司法程序。此刻提示，总有人觉得不就是扫个码吗？大不了领不到福利，还能有什么损失呢？您不知道的是，骗子布下的二维码陷阱，北京警方提示，3秒鉴别风险二维码，要记住这3条铁律。无正规主体背书的二维码一律不碰，街边私发、陌生人转发的福利码，噱头越大，风险越高。要求跳转浏览器、下载陌生安装包的立刻退出，索要身份证、银行卡支付验证码的您就直接关闭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早上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3: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2: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6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大幅下调面向亚洲买家的主要原油售价。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1.50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万桶，至此这7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 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号到五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我们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六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6: 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0: 六号，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面各自发表声明。我们继续来听王银的报道。

0: 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六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 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 但仍然有17854人无家可归。
1: 当地时间6号上午，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点50分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 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

0: 向委内瑞拉带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度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
1: 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了十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但他们都心怀希望，等待复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4: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3: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5: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3: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6: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7: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六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则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了打击。
2: 对于俄乌冲突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表示，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

0: 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1: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观察。
2: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3: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4: 侯芳，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那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低压的影响下，我国黄海将会出现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将会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出现。那么浪距外面影响下呢，东海北部也是有2米左右的中浪。现在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有1.5米的中浪，温州海域是1.3米的中浪。那与此同时呢，渤海湾今天的水位会接近警戒潮位。另外南部近海也会有风浪起伏，在北部湾呢有1.8到2.4米的中浪。近岸防城港以及北海海域依旧有中浪出现，那么北海海域浪高是1.8米，海南三亚海域同样是浪高1.8米，提醒小船要避免出海。那预计明天黄海的浪区呢就会逐渐的减小，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呢在东经135度、北纬16.8度附近洋面掀起10到15米的狂涛到怒涛，那菲律宾以东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而这个巴威呢威力强大，并且逐渐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靠近我国近海。明天开始我国近海受到的影响就会显现，那么在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南部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珠海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后续呢海浪还会进一步增大，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何方海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张达逊。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大会六号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六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世界杯快报，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西雅图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美国队近四次参赛均止步16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因红牌禁赛暂缓执行而引发巨大争议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首发登场。比利时队将在八强赛中对阵西班牙队，后者在16强赛中淘汰了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是新疆早熟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在有着中国西瓜之乡美誉的昌吉老龙河，万亩瓜田现在迎来了大丰收。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连线正在西瓜种植基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看到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身处在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的西瓜种植基地里。那现在啊，这个放眼望去啊，连片都是满目苍翠的这种瓜田，在这个繁茂的瓜城之下，其实就藏着我们圆润饱满的优质西瓜。那眼下这个当地的早熟西瓜也是迎来了一个全面的丰收，进入到了集中采收和销售的旺季。那为了抢抓这个最佳的采收时节啊，种植户和工人们呢，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下地采摘分选作业。那现在啊，在这个田垄旁边啊，还整齐码放着新鲜采摘下来的西瓜，他们正在等待着装车去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那在这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龙河的西瓜啊。那依托当地的这种充足的日照，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种自然优势，当地的这个西瓜啊，它是皮薄瓤脆，清甜多汁，而且啊，这儿出产的西瓜个头都非常大，它种植的亩产可以达到6吨左右，像是单个的瓜，它平均的重量能达到10到12公斤，分量十足。那以往啊，像是这个西瓜采收，其实全程是依靠人工劳作的，不仅这个劳动的强度大，而且人工成本其实也非常高。那今年啊，当地也是首次使用了这个西甜瓜精简采收传输平台，是在这里进行一个实地的实验应用。那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筛选完的西瓜放置在这个传送带的专用瓜托上，这个西瓜就能顺着输送设备呢直接完成装车作业。像这个设备啊，它单次可以同时输送有32个西瓜，那整个单日的作业效率下来呢，相当于可以达到80亩以上。相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人工搬运的这个模式啊，可以说省工省力，不光是能减轻这个田间劳作的压力啊，同时也通过这个瓜托它这种柔性的防护工艺，能降低西瓜在采摘和转运过程中的磕碰损伤，其实可以提升这个果品的商品率，来帮助瓜农稳产增收。主持人。
1: 10到12公斤的大西瓜哈，听上去还真的是非常的诱人。那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瓜之乡，昌吉国家农高区在西瓜产业发展上还有哪些特色的布局呢？
2: 那其实近年来啊，这个昌吉农高区他们一直在深化这个西瓜特色产业，通过优化产业种植结构来丰富西瓜的品类。那比方说啊，这个园区他们就联动了中国农科院西部研究中心，持续的引进试验还有推广一些优质的西瓜品种，包括整合一些露天的大田，还有拱棚种植，还有设施吊蔓，一些多元化的高效栽培技术。那现在啊，这个当地的西瓜品类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我们刚提到的10多公斤重的这个传统的大田大西瓜，还有2公斤左右的这种精品吊蔓小西瓜。那当地现在是已经实现了早中晚熟品种的一个科学搭配，而且全面覆盖了大中小的果型。那同时也依靠这种精细化科学化的种植布局，当地也是成功实现了西瓜的错峰分批上市，让昌吉的本土西瓜供货的周期呢，从每年的5月一直可以延续到10月，也是提升了特色瓜果产业这种综合种植效益，还有这个市场竞争力。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专家分析认为，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3: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2: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48.5%，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3: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转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1: 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赫。
5: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4: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0: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非工作。
1: 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打非就是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治违呢就是治理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这些顽疾。那么此次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的共性问题都有哪些？怎么查？怎么治？怎么去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7: 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上岗作业，资质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等，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察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6: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7: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据造假，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未依法取得规划、用地、环保、消防等许可手续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6: 在消防、工贸等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7: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8: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 A 股今天是缩量调整格局，上证综指跌破了四千点整数关，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51点，跌幅 1.2%， 收在3990点，深成指下跌191点，跌幅 1.24%， 收在15225点，创业板指跌 0.94%， 收在3911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5812亿，上海市场是11964亿，深圳市场是13848亿，两市上涨家数各为307家和343家，下跌分别达到2023家和2571家。好，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好的，王小亮。
1: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0: 囤货这件事儿啊，大家都熟，囤米面粮油是家里过日子的安全感，国家储备石油是守住全国能源安全底线。但最近一场资源囤货引发业内关注，美国国防部日前对外发布招标，计划以最高3亿美元分5年分批采购1.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存入军方专属仓库，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将锂纳入国防战略储备。注意，这次美国囤的不是磷酸铁锂，不是已经组装完成的动力电池，而是碳酸锂。如果把电动车储能电池比作面包，磷酸铁锂三元材料是面粉，那碳酸锂就是最基础的核心原料麦子。作为生产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等正极材料的必备原料，电池级碳酸锂的纯度通常要求达到 99.5% 以上，这是满足民用新能源汽车及一般军用装备动力电池应用需求的通用标准。我们普通人买车装光伏储能，经常盯着门店成交价、峰谷电价差，忽略了上游碳酸锂这根看不见的成本缰绳。那单看这次采购规模，其实体量并不大，五年合计1.6万吨碳酸锂分摊到每年，在全球年均200多万吨的消费大盘里占比微乎其微，短期根本拉不动锂价暴涨。如果只看盘面涨跌这件事的短期市场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存量，而在信号。在此之前，全球锂价的涨跌逻辑十分简单，跟着民用市场供需走，新能源车卖得火，锂价就涨，矿山产能释放，供应充足，锂价就跌。那时的碳酸锂和普通塑料钢材一样，只是一件普通工业原料，没有任何战略溢价。 而美国这次由国防部直接出手收储，入库战备，直接把碳酸锂的层级拉满，对标石油，升级为国家级战略安全物资。和各国囤石油的底层逻辑相通，是防范地缘冲突、海外供应链断供风险、对冲原料暴涨带来的系统性成本压力。锂价的每一轮涨跌，最终又都会顺着产业链层层传导，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买车装家用储能的开支里。放在当下的新能源赛道，这个定位升级意义耐人寻味。传统石油是工业时代的能源底牌，全面电动化时代

0: 锂就是新时代的所谓能源弹药。即便民用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各国的战略储备需求依旧刚性存在，不再单纯受市场行情左右，这也是核心的底层变化。锂从此拥有了两条需求曲线，一条是跟随经济冷暖销量起伏的民用市场需求，另一条是各国国库锁仓的安全需求。两条需求叠加，直接牢牢垫高了锂价的长期底部。过去锂价能够跌至极低区间，核心原因是市场只有民用需求托底。如今如果大量碳酸锂被长期锁定为战备库存，流入车企、储能工厂的流通原料相对可能持续收紧。这套逻辑落到普通人关心的家用储能上就更明显，搭配屋顶光伏的家用储能电池，能低谷储电、高峰用电，还能应急备电，套利增收，实用性强。而储能设备的核心成本就是电池，电池的命脉正是碳酸锂。行业测算显示，碳酸锂价格每上涨10000元每吨，单台家用储能设备成本就会增加数百元。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储锂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款家用新能源车售价上调2000-3000甚至7000-8000元，上游原料的涨价成本最终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这里。您可能会问，我们国内拥有完整的锂产业链，盐湖提锂技术、海外矿布局、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一应俱全，能不能彻底隔绝海外处理的冲击？客观来说，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确实能大幅缓冲国际锂价波动，平抑涨价压力。但锂是全球流通的大宗商品，一旦国际定价底座被抬高，很难走出独立行情，无法完全隔绝外部影响。中美两国的处理布局呢，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花钱囤原料是典型的被动兜底，只能补短期库存缺口，却始终补不上本土锂盐冶炼产能缺失的短板，解决不了产业链根本问题。而我国走的是全链条长远布局，从上游采矿、中游冶炼到下游电池制造，废旧电池循环回收，打通完整产业闭环，从源头稳定供给，平滑价格周期，可以最大程度稳住新能源车储能设备的终端售价。大洋彼岸的一纸招标，一头连着全球资源博弈，一头牵着每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看懂这套底层逻辑，才能跳出短期涨跌的误区，理性规划大额消费，稳稳避开周期波动带来的成本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3: 广播电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七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六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五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此前，俄方多次称乌克兰无人机飞入波罗的海国家领空，并利用这三国领土攻击俄罗斯，而波罗的海国家坚称并未授权乌克兰利用其领土攻击俄罗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山体滑坡现场获悉，截至今天14:50，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21名被困人员，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今天6:56许，甘肃

3:53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天津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天津中心城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同时发布了海上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按照天津市中心城区防汛排水方案有关规定，于今天13:53启动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6号宣布，将与德国赫伯罗特公司依托两大航运企业组建的双子座合作网络，让旗下部分船只恢复使用苏伊士运河航线。全球各大航运企业最初选择绕行非洲大陆，避开红海、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始于2023年11月。此后近3年间，全球大量集装箱货轮绕行非洲大陆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程增加大约3500到4000海里，运输时间拉长10到14天，运费激增，大幅推高海运运价。如今随着中东局势趋缓，各大航运企业开始考虑重新启用红海航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已经确定6席，法国队、摩洛哥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比利时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两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最后2个8强名额。此刻提示，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以大熊猫自然栖息地为蓝本，设置4个主题区，室内外展区均设置攀爬栖架，配备吸水池和喷雾设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核。

0: 是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1: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0: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2: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0: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1: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你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0: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2: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0: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1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

0: 力啊，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0: 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河南南阳镇平县的几家企业在取得行业协会的所谓毽子号批文之后，将无资质产品包装成滴眼液销售，还有产品暗示可以缓解飞蚊症等眼部疾病。经检测，部分产品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异常，且达不到滴眼液法定无菌要求，滴入眼睛之后可能损伤角膜。
1: 问题曝光之后，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正在持续追踪这一事件，我们来听她的介绍。
2: 报道播出后，河南省镇平县发布通报，当地已第一时间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两家企业开展调查处置。经初步核查，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接受外省徐某委托，为协一堂七叶杨地黄双根滴眼液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福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蓝莓叶黄素滴眼液及飞蚊灵护眼液，涉案金额6万元。目前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已被依法控制，相关生产设备、材料和台账被查封，当地已向涉事外省企业所在地发函协查，并协调网络销售平台下架相关产品。镇平县表示，将依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对监管过程中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0: 有关事件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

0: 分左右，正值晚高峰车流密集时段，一辆大货车在转弯时，车上砖块不慎遗落在路口中央，雨天路面湿滑，散落的砖块极易给过往行人和车辆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货车司机邓启刚：
1: 昨早上这个货物松动了，掉落了好几十块那个砖块在地上，特别着急，下班回家的高峰期的时候。
0: 就在司机下车处置手忙脚乱之际，杭州富阳东吴小学6-5班汤雪涵和吴星辰跑到了路中央。汤雪涵说，当时没多想就上去帮忙了。
2: 我和那个吴星辰一起走在路上，看到了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边上一辆大卡车转弯的时候，车身上的那个砖头掉下来了，我们俩就是没有多想就跑到那个马路中间，帮那个司机叔叔一起把那地上砖头捡起来放到车上。
0: 汤雪涵和吴星辰上午参加完小学毕业典礼，下午结伴回家时遇到了这件事。吴星辰说，当时天气很不好，怕司机师傅没人帮忙要搬很久，
3: 当时就一点毛毛雨，这么点雨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0: 比起天气状况，汤雪涵更担心来往车辆的安全。
2: 我和吴星辰冲上去搬砖的时候，虽然就是只搬了一块两块，然后就感觉比想象中的重了很多。路上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车子，如果就是假如就有一辆车子压到了那个砖头，然后就是感觉后果就是很严重。
0: 两个孩子冒雨一趟趟搬砖的身影，货车司机邓启刚都看在眼里。这份突如其来的热心相助，让他既意外又满心感激。
1: 对，我也是意想不到的，两个小女孩还是女生还能帮我捡这个砖块，还这么重的，还是下着雨，我当时心情是非常高兴，应该有5-6趟吧，而且这个砖块比较粗糙，好像的手还被蹭到了一点点。
0: 短短十几分钟，散落的砖块被全部清理完毕，路口通行恢复顺畅。面对司机的连声感谢，两个孩子笑着摆手谢绝，结伴离开。汤雪涵说，
2: 我们搬完之后，然后司机叔叔跟我们说就是谢谢，问我们要不要请我们喝一杯饮料，然后我和那个吴星辰就谢绝了那个司机叔叔的好意，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1: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小女孩能主动帮助别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乐于助人的这种精神。
0: 回家后，他们也没有向家人提及此事，只当是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而这件事情被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地记录下来。这件暖心小事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很快引发大量网友的点赞和评论，大家纷纷留言感叹，毕业季这份善举是两个孩子给自己的小学时光最好的毕业礼物。在两位同学的班主任华爷爷看来，一点也不意外。
4: 平时的这种善良的人格底色的一个彰显，所以我相信他们的未来一定是更美好的。
5: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6: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7: 你快把箱子给我。
5: 你说什么箱子？
7: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8: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9: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处住宅小区的屋顶雨。此前法国当地媒体也予以关注，称该小区的喷淋系统为超薄户外喷雾器，利用水蒸发吸收热量，在酷暑当中提供高效的降温效果。那这套系统的真实体验如何，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说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1: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栋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密集的雨水顿时从天而降，霎时整个

0: 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1: 就干痒像淋浴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
2: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
0: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当地的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
3: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0: 据了解，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3: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咱们传统的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0: 谈及设计初衷，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而是建设之初就写进图纸。
4: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
0: 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4: 同向发力，让咱们住户稳稳享受长久的居住红利。
5: 近日，陕西西安持续高温，气象部门多次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天高温热浪天气呢仍将持续。当地相关部门现在已经开放了人防纳凉中心，供西安市民纳凉消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6: 7月6日，西安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而在西安市纬二街的人防纳凉中心内，温度却只有25摄氏度左右。这里由防空洞改造而成，夏季清凉舒爽，是天然的空调房。为应对酷暑，不少市民会选择来这里纳凉。博士毕业生焦鑫：
7: 这两天是高温天气，在室外的话可能也比较热，然后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然后来这边学习。
6: 市民谢先生：
8: 今天才带孩子过来，在这儿体验一下，这里比家里能舒服一点，温度比家里能适合。
6: 市民刘淑芳：
9: 有报纸，有免费的水，在这里边，一个是卫生好，再一个就是这个环境，舒心。
6: 据了解，这个纳凉中心能同时容纳500人。为市民提供桌椅、饮用水、电视、厕所、免费 WiFi、扑克、象棋等设施设备，是市民消暑纳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此外，当地还在纳凉中心入口处布置人防知识宣传展板，让纳凉市民在凉爽环境中了解更多人防知识。市民高原：
10: 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凉快的就是学习的环境，让大家纳凉的环境，还可以让孩子在无形中了解一些国防知识、人防知识。
6: 目前西安市共开放了3处人防纳凉中心，分别为纬二街纳凉中心、安东街纳凉中心和市体育场纳凉中心，开放时间为6月中旬到9月中旬，每天下午1:30到晚上9:30，雨天暂停开放。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那受到季风云团的影响啊，广西南部、广东珠三角一带雨下的比较大，部分地区六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0毫米。而在冷涡南部、富赖高压北侧的黄淮南部、江淮北部雨下的呢也不小，像安徽北部、江苏北部不少地方六小时的降雨量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而且普遍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另外在天津东部、河北东北部一些地方也是出现了6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么关于未来的降水啊，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呢依然有大的暴雨，后天就以中雨为主了。那么整体来看，明后两天广西一带的降雨呢呈现减弱的态势，不过依然是有致灾性，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而明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一带的降雨呢将明显减弱，强降雨更加的分散，但是局地依然是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有可能发生的。而未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距离我国比较的远，那么今明两天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之后呢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那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先登陆台湾再登陆闽浙，还是不登陆台湾直接是登陆浙江。那无论怎么样，10到11号包括台湾、福建、浙江的风雨呢将明显的增多增强，让我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饭好啦。
10: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今天早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已调派七车40人赶赴现场处置。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两车五人携带边坡雷达赴现场参与救援，指令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四川排水队、川煤队、靖远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兰州石化队共120人集结待命，做好救援出动准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北京时间今天以0-1不敌西班牙队，止步美加墨世界杯16强。葡萄牙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赛后表示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41岁的 C 罗再次确认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也高度评价了 C 罗。他说 ，C 罗追逐世界杯梦想的过程，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队长风范。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球场上，也体现在更衣室。此刻提示：夏季气温攀升，车辆自燃的风险显著增高。近期，北京、江苏等地发生多起车辆自燃事故。行驶过程中，一旦遇到汽车冒烟、有烟味儿、明火出现的情况，不要惊慌，立即靠路边停车熄火断电，因为关闭电源能够迅速地断开油泵，减少汽油燃烧。驾驶人在停车以后应该快速离车，转移到安全的位置，再拨打110、119寻求帮助。为减少损失，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如果火势较小可以控制，可以拿车载灭火器来灭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六成，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呢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

0: 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应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却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2: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3: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4: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5: 在河南呢，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小麦或者是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这样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呢会面临两难的境地，西瓜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同一块地的玉米呢那对水的需求又非常的迫切，那么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又应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 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6: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

0: 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1: 西瓜好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好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西渝高铁干柴粮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按下了加速键。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干柴粮隧道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隧道地处构造中低山核心区，穿越碳质板岩、铅煤岩等多重软弱岩层，集微瓦斯溢出、围岩溜塌、突涌渗水等风险于一体，属于典型的高风险山岭瓦斯隧道，施工难度位居全线前列。中铁十四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安全负责人刘忠京介绍道，
2: 项目施工紧盯瓦斯监测、围岩支护、有害气体排查、动火作业等关键风险点，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
1: 依托于干柴粮隧道施工全过程实践，项目总结形成了一套适配秦巴山区复杂地质工况的微瓦斯隧道标准化施工风险管控体系。中铁十四局西渝高铁康渝段三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亚龙说。

0: 城市群的快速通道。全线建成后，西安到重庆的出行时间有望从6小时缩短到2.5小时左右。
1: 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一套能自主完成科研全流程的智能系统，从出方案、做实验到数据分析、自我迭代，全程都无需人工介入。它究竟怎么运作，又将给新药新材料的研发带来哪些改变？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盛锦瑜。盛锦瑜，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智能系统的智能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今天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 GoLab 科学智能研发工厂率先建成了国内领先的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干湿闭环的科研全流程，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聪明的大脑、灵巧的双手、自我进化的机制。我们首先来说大脑，这套系统背后的 AI 模型，它不是普通的大语言模型，而是专门学习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这类物质世界底层规律的模型，等于说它掌握了分子和材料的通用语法，所以跨领域预测能力很强，不管是药物分子还是电池材料处理。再说双手，今天同步亮相的自驱动实验室是这一套系统落地物理世界的关键。模型筛选出候选分子，实验室就要去自动合成、集成、测试。过去很多自动化实验室卡在了合成之后的分离集成环节，这个工序太复杂了，往往还得要依靠人。那么这一套系统也是首次解决了自动衔接的难题，实现了国内较高程度的无人干预科研全流程。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第3点，它可以自我进化。每一次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实验数据都会自动记录、结构化处理，立刻反哺给 AI 模型，模型据此自我修正，下一次的预测就更加准了。这就形成了一个 AI 计算、自动实验、数据回流、模型进化的闭环，实验做得越多它就越聪明。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在生物医药领域，针对一个公众很难找到药物的一个靶点，系统在2天内就筛选出了候选分子，传统的方法往往要好几个月。那么在日用化工领域，这个系统也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反应。

0: 浦西已经拥有了超过3000平方米的自动化实验平台，加速建设。上海正在将它打造成为推动产业人工智能化的一个新型的科研基础设施。主持人，
1: 好的，盛锦瑜。

0: 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的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1: 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0: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2: 直通难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何芳，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的提问时呢，毛宁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力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有记者就中国海军昨天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提问，对此呢，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另外呢，在回答记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问题时呢，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了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呢，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毛宁表示，昨天发电机、净水机、帐篷、毛毯等首批80多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了委内瑞拉。中方呢还将向委方提供了，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呢向委方

0: 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鲜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在委内瑞拉震后仍继续对其进行制裁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当地时间七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爆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当地安全部门人士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电视直播的画面显示，大马士革市内有建筑冒出浓烟。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官员七号说，该省一处警察设施六号晚遭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九名警察死亡。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六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发表声明说，他与其余21名同僚一致要求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立即放弃这一不合法的加征关税计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将与哥伦比亚队争夺最后一张8强的入场券。这场对决的胜者将遭遇阿根廷队与埃及队1-1之间的胜者。小组赛阶段，瑞士队在 B 组以2胜1平积7分的不败战绩，锁定小组头名身份撞线。进入淘汰赛阶段以后，瑞士队以2-0的比分轻松淘汰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在小组赛阶段同样取得2胜1平积7分的成绩，以 K 组第一的身份跻身淘汰赛。进入淘汰赛后，哥伦比亚队遭遇加纳队1-0通关成功。此刻提示，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0: 评论区

0: 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1: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1: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

0: 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加盟世界杯，今天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1: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1: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8-1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笑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斯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回去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利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利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8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4分之1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0: 好的，月琪。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

我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

0: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啊，
1: 让今天凌晨3点的比赛，
0: 啊，今天凌晨，对，嗯，
1: 当然咱们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抄着看这个点儿。
0: 对，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
1: 嗯，
0: 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
0: 嗯，
1: 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让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啊来出一道题，
1: 嗯，
0: 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1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
1: 嗯，
0: 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嗯，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
0: 嗯，
1: 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
0: 嗯，
1: 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月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也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6: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有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7: 我是李哥，这2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

0: 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来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可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2: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3: 两场九十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九十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玻璃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

0: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达到1.6万亿美元，结束了持续2年的下滑，但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胡利奥·贝拉尔德6号宣布，应当选总统藤森庆子请求，他将继续担任央行行长一职。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释放出秘鲁新政府将延续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这名主教练同时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也擅长在逆境中寻找应对之策。此刻提示，今天迎来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

0: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2: 对，
1: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

0: 德华的报道。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4: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5: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

0: 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0: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4: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6: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5: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7: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5: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8: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3: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

0: 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2: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3: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4: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3: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说完西瓜咱们再来说冬瓜啊，因为最近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降温方法，就是抱着冬瓜睡觉。怎么个抱法呢？
8: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刷短视频看到了，
0: 去菜市场挑个大个冬瓜，然后回来给它洗净擦干，晚上呢就抱着它睡，号称天然凉席
8: 啊。
0: 但叫凉席也不合适吧？
8: 不是，那个短视频里面一些小宠物，比如小猫啥的，就直接趴在上面，对他们来说。

0: 可能是良心、
1: 人可以横着抱，
0: 或者小朋友可能年纪小一点的也能抱着睡、
1: 还有人管它叫老祖宗严选啊，先是给自己安排，然后给孩子给宠物都配上了冬瓜搭子。
0: 您还别说啊，这个说法真的不是开玩笑，岭南儿歌里就唱过心头热懒冬瓜。清代江南通志里也提到了暑夜抱冬瓜以眠可以去肺毒，这大热天儿睡觉咱们开空调半夜觉着有点不舒服，可能不开又太热了、这个抱冬瓜睡听着好像比较健康、可能不少朋友也心动了吧。
1: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专家来说说抱着冬瓜来降温睡觉靠不靠谱，抱着冬瓜睡觉需要注意什么，另外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啊，这个抱着睡过的冬瓜还能吃吗？我们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冬瓜摸起来为什么会比别的瓜更凉呢？它的植物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冬瓜摸起来比其他瓜更凉，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含水量实在是太高了，通常是在 95% 到 97% 之间，这是冬瓜的一个特性。而水呢，是我们常见的液体和固体当中比热容最大的一种物质了，它能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我们去触摸或者说拥抱一个冬瓜的时候自然是能够感觉到凉了，因为它们能迅速的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带走。
2: 冬瓜大概能有多少个品种呢？哪一种的降温效果是比较好的？
3: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啊，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2: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3: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2: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3: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吃冬瓜可以获得哪些营养成分？
3: 其实主要就是水啦，冬瓜的水分含量大概是在 95% 到 97%、当然了，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的膳食纤维，对于我们的肠道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啊。同时冬瓜里面还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对于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平衡一下身体里面的矿物质结构啊，这也是有利的。
2: 用来降温的话，冬瓜有没有替代品呢？比如说西瓜，它的含水量是不是也比较高？
3: 其他的一些植物的果实的话，那很难达到像冬瓜这样的含水量啊，同时很难有冬瓜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形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冬瓜都是这种长条形的，那长条形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容易翻滚，或者说你在拥抱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西瓜其实它的含水量也非常高啊，95%以上啊都是水，但是你要是拥抱一西瓜的时候滚来滚去，你调整它的姿态，这觉可能就睡不好了。
2: 除了冬瓜之外呢，夏季常见的传统植物降温用品还有像竹席、草席、绿豆枕等等，它们的降温原理又是什么呢？
3: 其他的一些降温的设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能力，比如说像竹席，它就是拥有非常强的一个导热性能，同时呢，厚实的竹席它的储热性能也非常的强，可以把我们身上的热量导走，会让大家感觉更为凉爽。至于说草席呢，跟竹席不太一样啊，主要是胜在它的这种导汗能力非常的强，它的这种植物的表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微观的结构的，那在我们人体与草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很容易因为这些结构被导走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表面会更为舒爽一些啊。至于说绿豆，把这个绿豆添加到枕头以后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强了里面的这种导汗的一个结构啊，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至于一睡一头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0: 目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相关问题时，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向罗德里格斯代总统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追加了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了3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昨天，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毯等首批80余吨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已经通过包机抵达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灾区卫星图像。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向委方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和食品。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据介绍，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月7号发生连环爆炸，叙利亚内政部称爆炸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叙利亚旅游部副部长法拉杰·卡舒什在爆炸事件中受伤，目前马克龙的访问仍在持续。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号视察上月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宣布将启用一条平行跑道，尽快恢复这座主要机场的国内国际商业航班运营。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世界杯快报，据瑞士媒体报道，瑞士队攻击手曼赞比在赛前最后一次训练中遭遇膝盖受伤，将无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哥伦比亚队的1/2决赛。至于能否赶上潜在的1/4决赛，则还要根据具体恢复的状况确定。本届世界杯至今，曼赞比在前4场比赛中贡献3粒进球和2次助攻，是瑞士队表现最为突出的球员之一。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日。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极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2: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在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4: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5: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是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那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是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现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马上连线他。谭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6: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三分之一。当时这个就是昨天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茂阳。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下午，现在是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啊，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合村，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我们今天也发现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就有这个村民把之前覆盖着厚厚的淤泥的这个地板给擦干净了。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2: 反正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6: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险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10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

0: 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并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
1: 嗯，好的，谭震。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

0: 新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又要注意什么？就在刚刚，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1: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这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

0: 一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把生鸡蛋打到碗里搅匀，然后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营养蛋花汤，这是不少人笃信的养生餐食。但是最近一个5岁的男孩在喝了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是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那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风险？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沙门氏菌感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
9: 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中是最为常见的。沙门氏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8: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
10: 开水冲鸡蛋肯定是无法有效的杀灭，它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就倒到常温的这个碗和生鸡蛋这么一综合之后呢，它的水温瞬间是大幅下降的，就达不到杀菌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杀灭沙门氏菌？它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呢，我们都是主张就是你要吃熟了的鸡蛋，你有更好的这个消化吸收和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8: 近期媒体报道了多起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除了开水冲鸡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后严重腹泻，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消息。胡玉杰解释，沙门氏菌不会引起肉、蛋、奶制品外观上的变化，是一种难以发现的隐形刺客，感染后一般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但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体弱或免疫低下人群来说，可能引发菌血症等严重感染，出现持续腹泻应该考虑就医。
9: 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若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也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啊会危及生命。
8: 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专家提示，对于蛋类食品

0: 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持续达到70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五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
1: 烹饪所用的食材呀，包括我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这些器皿呀、刀具啊、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这种禽畜肉啊、水产品呀、蛋呀，我们最好要有专用的这种器皿呀、刀具、案板，避免生熟的这种食物的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是我们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1分钟就能很大程度上去除食物原料中污染的这个微生物。熟食啊，在室温下存放，我们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所以对这种熟食啊或者易腐败的食物嘛，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放进冰箱中。我们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的时候要彻底加热。我们在冰箱储存食物呢，也要注意这种生熟的分开。冷冻的食物啊，我们也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这种化冻，可以按照这种家庭需要的量把它分成小包装的，在冰箱中进行储存。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3: 小暑荷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人们逐绿荫以树影，捧一盏清茶消长昼，邀半窗清风半夜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6: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8: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为大家播出的超级同学。那星期二呢，由于设备检修哈，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6点到6点半，我相信小朋友们现在应该是在放学的路上吧。今天节目当中有这样的安排哈，那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英雄小八路谱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故事。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讲一讲老老兔的电动车当然了，还有趣味童谣坊。今天呢，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石头剪刀布这首歌。以上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节目喽。
1: 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我叫茉莉，是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站长，希望和广播站的小伙伴陪伴红领巾们一起成长。
1: 嗨，我叫敏敏，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主播，用我的声音为你戴上红领巾。
2: 嘿，我是陈海希，是红领巾云广播的小记者，我带着红领巾们的问题去采访。

0: 茉莉站长好啊，
1: 明明好。
0: 哟，陈海西来了。
2: 来了来了，还是比你们晚到了。
1: 哼，不晚不晚，时间刚好，是我们早到了。
0: 陈海西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会了？
1: 好，红领巾与广播第七次节目选题会现在开始。
3: 下午四点，红领巾与广播会议室节目选题会又一次开始了。小主播敏敏带着自己整理的资料，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节目选题，和广播站的成员们一起讨论。
0: 这是我整理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资料，我们都会唱队歌。

0: 那我们更应该多多了解对歌是怎样诞生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1: 嗯，我给这个选题点个赞。同学们加深对对歌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感受对歌的意义。
2: 没错，我虽然五音不全，但唱起对歌也是特别带劲呢。明明，你快说说这对歌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
0: 这对歌啊，就起源于我们福建
2: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
1: 那陈乃馨，你可得听好了。明明，你接着说。
0: 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是起源于福建厦门的河措小学。
3: 明明讲起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诞生的故事，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动第七舰队进入我国的台湾海峡，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不时骚扰大陆沿海城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958年，为严惩蒋军对大陆的军事骚扰，粉碎美国制造的话匣而治阴谋，毛主席签署命令，决定炮击金门诸岛。在作为炮战主要阵地的厦门前沿，呈现一片军民团结守海疆的景象。当时在驻军附近的河山第四中心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厦门河措小学，有160多名少先队员，一面在硝烟弥漫中坚持学习，一面成立了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为部队战士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战士们更好地投入备战。5月份，厦门沿岸就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需要转移的物资和人员都陆续转移到了后方。8月22号晚上，所有居民本应都转移到后方，但是河山四小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的13名骨干成员却留了下来。这个英雄群体，16岁的何明全年龄最大，担任队长，年龄最小的是父亲兄长被国民党炮弹炸死的何大年，只有12岁。是什么让年仅10多岁的少年义无反顾地留在危险的前线呢？当事人回忆说，那个年代老师经常讲英雄人物的战斗故事给我们听，比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王二小、英雄雨来等，还组织我们看露天电影，让我们向他们学习爱祖国、爱家乡，和英雄们一样为家乡、为祖国出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和驶往金门的运输舰进行警告性的大规模炮击，这就是823炮战。8月23日17时30分，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炮战拉开帷幕。当时厦门前线联合炮群600多门火炮山呼海啸地发射，30000多发炮弹从不同方向落在金门岛蒋军阵地上，顷刻间金门岛地动山摇，笼罩在火海硝烟之中。炮战期间，在辅导员吴朝柱的指导下，队长何明全带着孩子们帮助部队抢接电话线、挖工事、搬运擦洗炮弹，为战士们洗补衣服、烧开水、送地瓜汤，还帮民兵站岗放哨。他们深受部队官兵的喜爱，还受到当时解放军首长的高度肯定，说他们像抗日时期的小八路，部队还授予他们小八路志气高、巩固海防逞英豪的锦旗。1958年9月6日，蒋介石军队炮轰厦门前线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厦门三中校舍被炸毁，死伤16人。正在上课的初1年级的5名学生被夺去了花季般的生命，全校师生怒火燃烧，这其中也包括从1958年9月开始陆续升入厦门三中的几名英雄小八路。这些小英雄更是义愤填膺，他们要求重返前沿，与解放军叔叔并肩杀敌，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学报仇。他们的请求获得了批准，厦门三中少先队总辅导员王天成老师带着这批小英雄到了前沿，与河措小学原来的小英雄会合，继续进行支前工作。1958年9月10日，炮战还在进行中， 是任共青团厦门市委副书记的王绥，踏着被轰炸过的土地来到河措村，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这十几名孩子，以团市委名义授予他们英雄小八路称号，授予十三位少先队员红领巾优秀少先队员的光荣称号。英雄小八路从此诞生，人们开始关注这支英雄的队伍。王天成老师一方面与小英雄们战斗在一起，一方面收集材料，写成《小哨兵》《小八路反对美国侵略》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讴歌小英雄们的事迹。王天成当时还精心编写了五幕话剧《英雄小八路》，限于当年的环境和条件，一时无法上演。1960年春天，上海戏剧学院组团赴厦门深入生活，陈庚教授师生六人到厦门三中访问小英雄们。王天成老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编写的脚本和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陈教授在这个基础上写出8场话剧《英雄小八路》，由上海戏剧学院于6月1日在福州公演，演出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上海电影剧作家周玉辉将话剧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10月到厦门开拍，这就是电影《英雄小八路》。他们邀请小八路总辅导员王天成老师参观剧组，并赠送周玉辉作词、纪明作曲的电影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960年12月29日，在慰问厦门前线三军大会上，由王天成策划主持，《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支歌第一次登台亮相。合唱团成员有英雄小八路队员和电影剧组的小演员们。从此，《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响彻前沿，传遍厦门，飞向全国。1978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支歌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这就是我搜集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资料。海西，你这个男儿怎么落泪了？
1: 听到这样的故事能不让人感动吗？我一定要好好采访，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同学听。
2: 那就请心潮澎湃的陈海希来负责采访工作吧。明明可以开始编写节目的播出稿件了。
3: 好嘞，红领巾云广播开始行动。
4: 节目选题会结束，红领巾云广播榕树站的成员们分头忙碌起来。同学们，队歌陪伴着一代代少先队员成长，见证了一个个光辉的瞬间。请你问问家人，请他们讲讲有关队歌的记忆，也请你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投稿给红领巾云广播，和大家一起分享队歌的故事吧。

0: 金云广播校外辅导员李启明爷爷对你说，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明。
1: 小同学们，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少先队组织特有的礼仪符号，是我们少先队员必须掌握的歌曲。队歌节奏鲜明，乐曲铿锵有力，有很强的音乐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教育少年儿童学习先锋，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

0: 岭金云广播，出品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品人江金辉，总策划江金辉，主编李启民，策划许燕苏、刘富，编剧导演王浩，演播王浩、郭嘉义、刘尚彤、何佳琪、许娟娟、郭亚欣、王亚飞、郝晨一，责编许燕苏、陈凯根、黄珊珊、黄平、赖进栋、陈柯颖、倪虚婷，制作人刘富。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铺。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
4: 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5: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2: 兔大大说。
6: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2: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3: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2: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5: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6: 爷爷太棒了，
2: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 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3: 乖乖，大大，
6: 哼，是爷爷。
5: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
2: 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3: 滋滋，出发。
2: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5: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6: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2: 老老兔皱皱眉头，
3: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2: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3: 抓紧了，
2: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
5: 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6: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2: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5: 不好，
2: 老老兔赶紧刹车，
5: 来不及了。
2: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
5: 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
2: 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5: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2: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3: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2: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3: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4: 是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2: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3: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4: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一定记在心里。
3: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在趣味童谣坊呢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石头剪刀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但是放到歌里来听的话呢，我们也会觉得很好听。那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17点钟不见不散。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

0: 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

0: 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

0: 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0: 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建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0: 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

0: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速报联播，电视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3: 那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
9: 916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啊，我蔡成功当时没在，我被工人打伤了。
3: 但护场是你组织的，护场队的土枪是你买的呢，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个你赖掉了吗？
9: 那这个我不赖，但我是自卫，我们厂的员工又没走出厂门。
10: 你组织自卫的结果就是烧伤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这个事实判你个10年8年的都不冤。
3: 这位警官点准了穴位，蔡成功的态度有了变化。
9: 这个后果我没想到，我不是故意的。
3: 蔡成功，你和侯亮平是什么关系啊？
9: 哎呦，这个胖警官这么一插话问起来，蔡成功立刻警觉。我们就是一般朋友。
3: 好像不太一般吧？这位侯局长对你很照顾呀，非让给你检查身体，他是不是暗示你装病啊？
9: 装啥病啊？啊，装什么病啊？我本来就有病，我头晕，我脑震荡，我迷惑，我的脑袋嗡嗡嗡嗡嗡。
3: 我问你话呢，你有没有向侯亮平行过贿啊？
9: 蔡成功愣了一下，他马上想到，哎呦，难道到北京送礼的事让警察知道了？不会吧，再说侯亮平又没收他的礼。想到这儿，他连忙摇头摆手，
3: 没有，绝对没有。看看，让我们抓住了要害，蔡老板就来精神啦。
9: 什么要害啊？你们甭想陷害侯亮平。
3: 这一胖一瘦两个警察耍猴一样瞧着蔡成功，有些小得意。审讯结束了，瘦警官拿出这审讯记录让蔡成功签，
11: 让他签字。
12: 我没说这么多啊，怎么写这么厚？我得看。
11: 你快点看，你说了啥我们就记着啥，快签字。
12: 快签字？那看不清楚这字可没法签。
11: 行行行，
10: 你看吧，你认真看。
9: 蔡成功也不真看，随便的翻了翻。
3: 得注明一条，我先说明白，你们搞疲劳审讯，你们审了我一夜呀，啊，不让我睡觉，
9: 这叫突击审讯。要说疲劳，我们也很疲劳啊，
3: 啊，这个天亮了，蔡成功被押回了房间，也许是意外，也许是暗算，却在这时发生了。蔡成功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公安局看守所走廊巧遇冤家对头常小虎。这个常小虎要对916大火负法律责任，拆迁大王常小虎要对假冒警察负法律责任。狱中相会虽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二人都被警察压着，他是提审回来，常小虎是前去提审，二人一个照面，这常小虎眼里射出了仇恨的凶光。蔡成功躲开常小虎的目光想溜过去，不料擦肩而过之际，这个常小虎趁看押警察一时不备，突然抡起大拳头狠狠地砸向了蔡成功。成功惨叫一声，软软的倒在地上。这个常小虎跟上去，又狠狠踹着他一脚。常小虎是练过武功，这一脚竟踹断了蔡成功三根肋骨。两个警察迅速的扭住了常小虎。蔡成功满脸是血呀，捂着胸口痛苦的在地上打滚。这个常小虎不依不饶，依然大声的叫喊：“姓蔡的，姓蔡的，老子他妈饶不了你啊！啊，你记住，见你一次我他妈揍你一次，不是你，老子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喝汤，这个鬼地方老子不愿意来。”不表蔡成功，单说侯亮平，接到住所检查室打来的报警电话，侯亮平恼火透顶啊！蔡成功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打成这个样子，你赵东来是干什么吃的？那么接下来蔡成功会不会在看守所碰上睡觉死、什么刷牙死、躲猫猫死、打喷嚏死啊？怪不得发小死活不愿跟市公安局人走啊，看来这里名堂真是不少啊。侯亮平不便出面找赵东来兴师问罪，就让陆一可带了张华华找赵东来交涉。你们问问他，蔡成功被打是怎么回事，是意外还是暗算，他们还能不能保证蔡成功的生命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就让他们把蔡成功送到省检察院来。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6: 能不能真是
14: 遵医播讲？
17: 可是汉宗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在这个公安医院会议室，两位女将见到了赵东来。赵东来见面就说：“对不起呀，说是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哎呀，真是意外呀，太意外了。陆一可往前迈了半步，意外？真是意外吗？是暗算吧？张华华也跟着说：“就是啊，从目前情况看，完全是精准的定点打击。”正要唇枪舌战之际，主治医师抢救结束进来了，报告情况，这个凶手常小虎这一拳打得很猛，蔡成功鼻梁骨断了，原来头部的伤口再次局部开裂，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肋骨呢也被踢断了三根，但没有生命危险。 主治医生退出去后，赵东来和陆亦可、张华华隔桌坐下。陆亦可马上责问蔡成功怎么一进来就被打成这个样子，打人的怎么偏偏又是那个拆迁的队长，这是巧合呀，还是有人要威胁蔡成功？赵东来认为是巧合，说是双方因为大风厂的拆迁长期对立，这个矛盾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这时啊，陆亦可的手机响了。陆亦可看看电话号码是侯亮平的，便到门外去接。侯亮平问他是否还在公安医院，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侯亮平要他想法单独见一见蔡成功，看蔡成功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侯亮平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呀，可能是冲着蔡成功的举报来的。陆亦可听的这几句话心有灵犀，没有多说什么，只应了一声明白。合上了手机，这陆亦可没进会议室，大步走向走廊尽头的观察室。观察室门口站着两名警察，陆亦可向警官出示了证件，其中一名警察认识陆亦可，说这是检察院的陆处长。可另一位警察板着脸说赵局长说了不让蔡成功见任何人。陆亦可一挺胸膛，那不包括我吗？我要查看一下蔡成功的伤情。说完这句话又笑了笑，指了指会议室，我们呢正在那里开会呢。这个警察闪到一边，陆亦可推门进去。躺在床上的蔡成功看陆亦可进来，努力地坐起身。陆亦可上前扶住了蔡成功，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出了这种事故。蔡成功心如明镜，急切地问道
16: 陆处长，陆处长，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
9: 陆亦可打开手机录音，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蔡成功把嘴巴凑进了手机，
16: 猴子不侯局长，那个市公安局赵东来那个局长逼我反复念一张纸条，还给我录了音，他们可能是想栽赃我呀。
9: 这时陆亦可举着手机问，那纸条上是什么内容？
16: 是举报电话，我打电话找陈海局长举报过欧阳晶，可赵东来他们纸条上的话我从没说过，更没说过要带什么账本。
18: 发生这样的事真是抱歉啊。
12: 是侯亮平你来的吧？
18: 你有什么话要跟侯局长说吗？
12: 有，
18: 要说的话快说。
12: 就是市局的人反复让我念一张纸条，就是还给我录了音了，我想他肯定是要栽赃陷害我。
18: 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
12: 是一个举报电话，他们让我反复的读。我确实给陈海局长打过电话举报欧阳晶，那还是侯亮平让我去的。可赵东来那个纸条上的话我从来没说过，我从来没说过要拿着账本见陈海局长，从来没说过。
9: 陆亦可录了音，从观察室出来，迎面碰上赵东来和张华华。赵东来是一脸严肃不满地说，
19: 哎，陆处长，开着会怎么跑了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9: 陆亦可仿佛用一句台词做了回答，那点意思早让你们弄得不好意思了。赵东来懂，他扬起了眉毛，哦，你还看过老舍的茶馆？文艺青年？少扯淡，赵局长，蔡成功伤情不轻啊。花花，你留在这里值班，对蔡成功的情况如实记录，我回去向侯局长做个汇报。陆亦可在赵东来疑惑的目光下急急忙忙走了，接着检察院大楼是直奔侯亮平办公室。侯亮平以讯问的目光迎接着他，陆亦可也不多说话，拿出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侯亮平知道精明干练的部下赢了这一局。反复听过录音，侯亮平被一个关键词迷住了， 他站在金鱼缸前，摸着下巴沉思。账本，蔡成功说的这个账本哪来的账本？谁的账本？是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账本，还是蔡成功大风厂的账本？这倒是条新线索。蔡成功进去了，大风厂破产了，那么916一把火烧出了一个事件，那是逼着政府先替这山水集团是垫付了4000多万元呢，1300多名员工总算拿到了35万不等的下岗安置费，多数人呢把这钱往兜里头一揣，哎，就撤了，行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转身走人了。少数人呢拿着钱，那心里这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呢，七上八下，不知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比如这个被烧伤在医院住院的王文革，两口子都在这个大风厂工作，儿子还小，王文革的老婆领了2个人的6万多的下岗安置费，就跑到了工会，抹起了眼泪，他就问这郑西坡，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郑西坡眨着眼睛，诗人嘛，啊，诗人，他与这个普通工人他有点不同，他富于想象，充满激情。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重打锣鼓另开张吧。郑西坡对这个王文革的老婆就说，我们可以把各个家的安置费咱们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新大风。当然新大风竟是这种只会哭天喊地的老娘们们可不行，得有能人呐。你比方说副厂长老马啊，他有技术，有威信，也有组织生产的能力，对吧？厂里一帮中青年工人都听他的，而且这个中青年呐，这帮工人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各方面都有点实力，得让他们入伙。哎，就这么定了。可这生活啊，它并不是诗，这个新大风这个厂子是起步艰难，郑西坡呢筹集资金比较失败，只有21个人愿意跟他走，而且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中国的大妈，忙活了几天只筹集到63万元的资金，还不如他儿子那个皮包公司。于是这天郑西坡看见老马到这光明湖钓鱼，便也扛着鱼竿是跟了过去。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普。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2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在一片芦苇丛的旁边，郑西坡看见一个身影，老马撑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那个浮漂，游会计也跟过来了，手拿着鱼竿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垂钓。郑西坡清楚，游会计并不是真心钓鱼啊，也是来套老马的话。那么老游呢，这游会计是墙头派，墙头草，哪边硬他往哪边倒。他答应这个郑西坡入股新大风，却不肯拿钱，如果这老马能出头，游会计就不会再摇摇摆摆了。那么郑西坡暗想，未来新大风的核心人物都在这里碰头的，如果能达成共识，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他向这2个人打了招呼，也不摆弄这钩钓，就扛着这鱼竿站在这老马身旁。这个鱼竿比他那竹竿似的身体更长了一截，相应成趣。老马瞟了他一眼，要说你啊，哎呀，要说啥你就说吧，装模作样扛一根鱼竿干嘛？
19: 不嫌麻烦啊？郑西坡笑了，我钓鱼不用鱼钩，也不用鱼竿，比姜太公还厉害呀。哦，西坡，咱们是老哥们了，别绕弯子。你不开眼，那我就先说，我对你的新公司不感兴趣，我只想讨回老大风的股权。你身边那帮人我也都知道，不是残联妇联的，就是老年协会的，指望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你也别劝我入伙了，我不愿再失败一次了。尤会计在边上一听这话，赶紧跟上，对嘛，太对了，那蔡老板那么有本事啊，都把大风厂干败了。我说老郑啊，你写诗行啊，做生意怎么能和蔡老板比呢？哎，听我一句话，我看那就拉倒吧啊。郑西坡不睬着尤会计，只和这老马说，哎，残联妇联老年协会还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呀、啊、老马呀，你好歹也是个副厂长，这时候你得出头帮帮我们呐。咱俩带头创办一个新企业，搞一个经济实体啊，让大家哎有这么个指靠。是啊，我办厂是不行啊，可这不是他有你吗？他一转身，他又拉拢这尤会计，还有你老尤啊，又是个内行的老财，是吧？什么都懂。咱们这三个人呐、啊，这就是一三个臭皮匠，那还盯不上一个诸葛亮吗？其实过去蔡老板老在外边跑，大风厂啊一直是咱们三个人顶着，是吧？咱们怎么就干不好呢？李达康书记那天到厂里明确表态，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咱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吧？大风厂机器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啊？
1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 现在是人赃俱获，
21: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22: 汇报完，
23: 马上完。
1: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2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2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26: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0: 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产业齐发力，泰普四旗县域经济活力尽显。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提前排查除隐患，筑牢那达慕交通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泰普四旗多业并举，多点支撑，推动农牧业、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力，齐头并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西蒙中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3: 在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成套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赶制电力电缆与新能源线缆订单。为保障全年产销稳步增长，企业提前谋划布局，全面梳理市场订单，针对原材料保供、设备检修维护、生产人员配置制定了全链条保障方案，开足马力扩产能、拓市场。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叶平：
4: 24年度咱们完成采资是2.3亿，25年度完成采资是7亿，企业也是处于那个快速发展阶段，带动当地就业，近200人，26年目前是完成采资2亿，在手订单4亿。
3: 作为锡林郭勒盟首家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唐河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始终保持高效运转。2025年，企业全年专利总数增至30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稳步增强，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唐河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汉龙：
5: 我们将坚持向上突破攻关金刚石功能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同时向下扎根，加快重点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服务新型工业化大局，践行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
3: 泰普四旗持续推动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座座现代化大棚四季有产出，常年有效益，为周边农牧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泰普四旗现代设施

0: 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1: 结业，产出来以后直接就送过去了。
0: 今年上半年，太仆寺旗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作为全旗文旅产业的核心载体，牛奶湖景区经过业态完善、配套全面升级后，于6月14号全新开园。景观风貌、服务能力、游玩体验实现全方位优化。开园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4000多万元，成为县域文旅创收的核心增长点。太仆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2: 文旅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农牧民就业增收。
0: 从工业生产线技改扩能、产销两旺，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联农增收，再到文旅业态升级赋能、消费升温，太仆寺旗统筹推动多产业协同发力，畅通城乡发展脉络，助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速。上半年，太仆寺旗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24.17亿元，同比增长4%。太仆寺旗发展改革服务中心主任苑俊杰：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调优产业布局，深挖农牧、工业、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潜力，聚力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旗经济持续向好，提质提速。
4: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7月7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0: 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行署系统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依法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及时防范，妥善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创建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建立高效运转扁平化指挥机制，做好预报预警、应急备勤、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扎实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专项排查整治，完善路面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闭环管理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芒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提前启动道路安全保障专项行动，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服务保障落到实处，全力为那达慕铺就安全畅通的暖心出行路。大队组织专项执法队伍在通往那达慕会场关键路段的葛根敖包大桥，对桥面护栏、梁板衔接处及墩台表面等进行逐一排查，确认设施完好可用。这次检查是护航那达慕大会道路安全的前置举措。十二大队提前谋划部署，对管辖路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对通往那达慕会场的关键节点、桥梁涵洞及陡坡急弯路段进行拉网式细致巡查，第一时间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完善各类警示标识标牌，全力为那达慕大会打造安全畅通暖心的道路交通环境。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大队长林岩：
2: 大会期间，执法人员在重点路段设立党员便民服务点，同时加大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多措并举，护航那达慕大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
0: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近日，一辆装载 25.3 吨油菜籽的货运车辆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通关，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正式打通粮食陆路进口新通道。为保障首批进口油菜籽高效通关，二连海关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在货物到港前主动对接辖区粮油进口企业，上门宣讲进境粮食检疫审批报关申报全流程政策要点，提前扫清申报堵点。口岸通关期间开通专属粮食进口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即查即放的便利化举措。货物放行后，海关持续强化有害生物监测与全流向闭环监管，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口岸迎来了向北开放的全新战略机遇。陆路粮食进口通道的常态化运行，既就近保障了二连浩特及周边粮油加工企业生产原料稳定供给，大幅缩减企业仓储、转运等综合物流开支，也进一步丰富了北方陆路粮食进口渠道，完善油料进口多元化布局，持续优化粮油供应链、产业链结构，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五科科

0: 科长柴中国。
1: 二联海关将立足二联浩特口岸区位优势，持续优化粮食进口监管流程，不断完善便利化通关举措，从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以海关监管效能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持续释放口岸外贸红利。
2: 进入盛夏，各地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完成提质升级的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依托浓郁烟火气、丰富多元业态，持续释放夜市经济消费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胡启乐报道。
3: 走进元和夜市，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各色摊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结伴逛吃游玩，尽享草原小城夏日风情。今年元和夜市完成全面升级，占地2.4万平方米，入驻商户120多家，引进多家网红品牌，在环境、业态、服务、体验四方面同步优化。运营以来，客流量稳步提升，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显著增长，有力盘活本地夜经济。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负责人苏乐德：
4: 今年比往年对比的话，是市民客户群体明显增多，目前来说业绩还不错。
3: 业态扩容创新是夜市撬动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在传统餐饮零售业态基础上，新增蹦床公园、跳楼机等大型游乐项目，兼顾年轻群体潮流体验与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融入草原非遗，开设沙嘎民俗体验，搭配投壶、拼图闯关等趣味活动，打造差异化消费吸引力。现场还设置互动游戏，游客参与可兑换消费福利，带动二次消费。锡林浩特市居民吉雅：
5: 小孩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一周带他来好几次，挺好玩，吃的也多，玩的也多，哎，非常不错，体验非常不错。
3: 从舌尖消费到休闲娱乐，元和夜市的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餐饮的消费结构，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夜市消费从单次打卡向全场景体验升级，客流量与营业额同步攀升。
0: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包亚光报道。进入七月以来，锡林郭勒盟迎来多轮持续性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起伏明显，给居民日常出行、道路交通以及农牧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居民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连续降水对锡林郭勒草原植被、土壤伤情总体利好，有效缓解干燥天气，利于牧草生长。但频繁降水叠加局地强对流，容易引发短时大风、雷电、突发冰雹等天气，对户外施工、牲畜放牧、草原自驾游带来安全隐患。针对持续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户外施工、高空作业及时做好停工避险措施。同时，连续潮湿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居民居家注意及时通风除湿。天气多变，温差较大，老人、儿童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季节性疾病。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成：
6: 预计未来一周，我盟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整体气温起伏不大，风力4到5级。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苏宁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成功创建为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级绿色工厂。
0: 今年上半年，泰普四旗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锡林郭勒盟气象台7日20时至8日20时，今天夜间东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东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级。8日20时至9日20时，全盟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5级。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7日20时至8日80时，小阵雨，西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度。8日80时至8日20时，小阵雨，西北风4级，最高气温-24度。8日20时至9日80时，小阵雨，西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度。天气预报播报完毕，请大家根据气温合理的调整着装，注意出行安全。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

0: 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张仪为什么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差点让楚国亡了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袁崇焕为什么落得个被自己人凌迟处死的下场？敬请收看盯着对手用谋

0: 人云，两军开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深入了解对手，尤其是对方主帅的特点，
1: 就可以量身定做策略，
0: 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孙子的诡道十二招告诉我们，要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对方主帅的情绪，尤其是愤怒和骄傲的情绪。对手一旦上套，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基于毁灭性打击。那么双方交战，高明的主帅究竟该怎样调动对方的不良情绪呢？孙子的诡道十二招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上部第八集，盯着对手用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次呢我讲了这个孙子兵法这个设计用谋的前八招，今天呢我讲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啊，这个后四招。先讲呢他第九招，怒而扰之。这个原意啊，就是为领兵打仗的将军千万别脾气不好，如果你要是脾气不好，刚愎自用，是这么一个统帅，对方呢就会通过种种手段让你发火，让你发脾气，最后失去理智，然后轻易率兵打仗。而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领兵打仗，失败的概率啊可太高了。那么孙子啊，他在这个问题上，在整个兵法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何为司命？就是天上文昌宫掌管人间生死的星宿，叫司命。那么孙子拿这个古人讲话，越是重要的道理，他就越用比喻和借喻。孙子就用这个来比喻，告诫领兵打的人，你手里头，你不是别的，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你打仗的时候你可得小心点啊，别做出非理性的事情啊，不能点火就着，拍案而起，最后往往呢把自己给弄坑里去了。林则徐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者政治家，但是这个人有一点不好，就是脾气急躁林则徐先生他也知道自己这么性格的弱点短板所以说

自己，遇事要冷静啊，否则要坏大事。战争史上啊，被对方激怒了，轻易做出战争决策，进而导致失败的，无论国军统帅太多太多呀。比如我举个例子，战国时期啊，楚怀王应该说算的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了啊，他曾把谁给灭了？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复仇的勾践的越国给灭了。你说楚怀王是不是很有作为啊？但是这个人的有短板，他的短板就是脾气不好啊，容易被情绪所左右，而正是在这么性格上的这么一个短板，最后吃了一个大亏啊。这事儿是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战国时期啊，有一个纵横学派啊，纵横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叫鬼谷子。那鬼谷子有四大弟子：苏秦、张仪啊、孙膑、庞涓。其中这个张仪啊，当时在秦国为臣呢，这个人能把死人给说活了，他那个舌头巧如蛇簧啊，他就是一个说客。那么秦国呢，要这个打这个楚国，但是齐楚之间关系挺好，于是秦王啊就让谁啊，让这个张仪到楚国来游说楚怀王，让他们和这个齐国呀绝交。这个张仪啊就过来了就跟楚怀王说呀，如果您能跟那个齐国绝交啊，和秦国一起打齐国，秦王会给你方圆600里面积的国土。那楚怀王一听啊，他就动心了，这诱惑太大了，就想做这件事。但是楚怀王下面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呢叫陈轸就说你别信他的话，你信他的话，如果把跟齐国呀绝交了秦国乃虎狼之国呀是不讲信义的。但是楚怀王不信楚怀王不信，果然他跟那个这个齐国呀绝交了绝交了就管那谁要啊，管张仪啊你那方圆600里的国土面

然后就要打这个秦国啊，你背信弃义啊，就要打这个秦国。这陈轸呐、陈轸又出来了，千万不能动怒啊，在这个时候啊，忍了吧，大王啊，那我这方圆六百里的面积呢，到哪儿去要去？陈轸说，打齐国呀，咱们跟他一起打齐国呀，从那个秦国那丢了到齐国那捞回来，就我们跟秦国一起进攻齐国，打败了齐国，然后割方圆六百里的面积的国土面积，不就完了吗？这个楚国王说，那哪成啊，我现在就是要跟那谁秦王叫板啊，他答应我的我就向他的要，你能逗我玩你啊。这陈轸他包括他的谋士啊，左也怎么劝也不行，最后叫出兵攻打秦国，而这正是秦王所希望的。为什么呢？原来啊，这个楚国跟齐国绝交的消息传到了秦王那儿，秦王马上派人跟齐国建立了联盟关系。那么当楚国攻打秦国时候呢，这个齐国啊就趁机，因为联盟关系跟现在一样，你要承担义务和权利的啊，如果遭受第三国侵略，第三方侵略，你要出兵啊，这个齐国就按照联盟的关系啊，联盟的责任和义务就出兵了，一下子把楚国给打败了。就打败了，楚国差一点亡了国，尽管后来侥幸啊没死，但是国家呀、元气呀、是大伤啊，这就是怒而扰之。唐代有个大诗人，这人叫杜牧，杜牧的有一首诗啊，中华三岁小儿都会吟诵的，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杜牧的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杜牧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他是继曹操以后对孙子兵法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著家啊，就杜牧著孙子兵法，一共11家呀，11个杰出的啊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来解读孙子兵法，他是排行老二啊，除了曹操就是他。那么他在孙子怒而扰之这句后面呢做了一个注脚，他说，大将刚立者可击之令怒，则惩治快意，志气扰乱，不顾本谋也。就是如果一个领兵打仗的人脾气不好，刚愎自用，你逗他火儿啊，让他发起怒来，失去理性啊，率而为，扰乱自己的原来的作战计划啊，就没有，就忘掉怒而扰之啊，这个兵家之大忌啊。所以这个注脚很好的解释了孙子怒而扰之的作用。所以一句话，怒而扰之就是想着一切办法找到对方统帅领兵打仗的人性格上的弱点，并加以攻击，进而让对手失去理性，而在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一下子风险就增大了。所以西方名将马歇尔将军讲什么？脾气暴躁的人、性情粗暴的人，不是性格问题，而是思维

0: 就是吃了骄兵的亏。那么兵圣孙子对骄兵策略究竟是如何论述的呢？
1: 第二就是第十招，什么卑而骄之。这个孙子啊讲的这个诡道的几招啊，最难理解的就是这招，谁卑谁骄啊，不大好懂。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可以理解为：一，就如果敌人卑怯，则采取示弱的方法让对方骄傲起来，麻痹起来，使一支强军变成骄军，而骄兵必败，这是一种理解。那么另外一种理解呢，有些些许的差别呢，就是如果敌人瞧不起我，我呢则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投其所好，主动示弱，让对方呢造成错觉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还是把一支强兵啊变成骄兵了。这两层意思。后来我看到这个宋本的孙子兵法的十一家注，我觉得更多的是后者啊，就是呢让对方啊被鄙视我，然后将计就计，顺手推舟，投其所好啊，来交敌。比如生活在唐肃宗年间的有一个军事理论家叫李全，这十一家注的其中之一李全注，他呢在这句话就卑而骄之的后面引证一个战例，就是石勒的例子。这个石勒这个人呢，今天的人们知道的已经不多了，但是如果咱们一拿起黄瓜来，和这个人的名字啊可就分不开了。石勒是匈奴人的一支啊，当时被称为他的民族这个被称为胡人，他是后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皇帝啊，建立了后赵政权。他建立后赵政权以后啊，他推行汉化啊，其中一个措施，谁也不许提胡，谁提胡掉脑袋。而当时的人们把黄瓜叫胡瓜呀，这老百姓一看，我要去买什么？买胡瓜，脑袋没了。你说冤不冤？这老百姓商量商量，别叫了，改个名嘛。于是改成黄瓜。这黄瓜跟石勒啊执政之后进行汉化改革有直接的关系。这人本来就是个奴隶，后来趁西晋发生内乱的时候他慢慢的崛起了他的老对手之一是西晋大将王俊王俊和石勒在对阵过程中是胜多败少，一打一个盹儿，一打一个赢，所以王俊后来呢，就越来越不把石勒当回事儿了。那公元314

0: 报，王俊这才缓过枪来，然后急派兵啊要把他赶出城，没想到那些几万头啊牛羊啊给道路堵塞了，他根本就出不来啊。最后呢，石勒攻下将军府，把他拿下啊，然后呢到了相国，就是襄阳啊，把脑袋给砍掉了。所以王俊不听大家的劝告，等于引狼入室啊。他为什么引狼入？他过去他一打一个嘴儿啊，胜多败少，后来为什么死输了呢？就输在石勒用贝尔交织把他一支强军变成什么？变成骄军了
1: 啊。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面对士气高涨、战斗意志强烈的对手，东汉时期的大将冯异究竟是如何选准时机给对手以致命一击的呢？敬请关注盯着对手用谋。强敌并非不可战胜，关键是要选准时机，等待其衰弱疲惫的时候才好下手。因此，如何使敌人衰弱疲惫，就成了兵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孙子针对这个课题，在《诡道十二招》中特别提出了一个疲敌之计。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招呢？东汉时期的大将冯异又是如何把它使用的炉火纯青的呢？
0: 诡道第十一招，逸而劳之。什么叫逸而劳之啊？当对方企图休息养精蓄锐的时候，应该以各种手段啊不让他休息啊，疲惫他啊，使他劳师动众不得休息啊，那么精疲力尽的时候，你趁机抓追他、杀他、打他，就这个。你看过《动物世界》，都知道，豹子、猎狗、狮子，啊，去猎取角马、羚羊，斑马的时候，先轰啊，先轰你走，啊，轰来轰去，那包角马呀，羚羊啊。斑马呀，奔跑奔来奔去，奔来奔去，弱点就出来了啊，然后找着最弱的一个动物扑上去咬死你啊。这一招的关键在哪儿啊？叫伺机而动，掌握主动权。这个等待绝不是被动的消极被动，而是积极的等待，哎，等待机会啊。比如举个例子，冯异这个人今天人们了解也不多了，是东汉年间一个大将，刘秀25年建立东汉王朝，他把这些功臣都用起来了啊，给高工资，颐养天年。刘秀死了，他的第四子刘庄汉明帝跟爸爸一样对这些功臣采取优惠政策，在洛阳的什么云台阁里，把这个父亲手下28个优秀的将帅画像挂在墙上，以此纪念我东汉王朝是怎么来的，我不能忘了这功臣呐，这28个优秀这个将领。就是历史所说什么云台28将28秀啊，其中老七就是冯异啊。冯异这个人能打仗啊，当时叫征西大将军，极会用兵。西汉末年，汪莽篡政，天下大乱，蜀郡太守公孙述他趁机自立，成立成家王朝，自称呢我是白帝，在今天的这个四川叫白帝。而刘秀当时有一个部将这个叫韦骁，他叛逃了。

0: 去追随公孙胜、公孙述，刘秀就派谁呀、啊？就派兵来剿，但是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让老七冯异你去吧，出征。啊，冯异就出去了。那这个鬼枭啊，鬼枭一听冯异来了，然后他派的部将这个邢寻，率重兵啊。来对阵到今天的陕西的浔县，要先占领这个浔县。冯异得此，啊，就要立即出兵，我要一定先你，我占领浔县。啊，冯异的部将就，包括那些幕僚就建议说不行啊，鲁兵胜，而新城胜，不可于争。以止军便利，徐死方略。就敌人呐、啊，势大，又接连取了几次胜利，他的作战力啊高，他战斗意志啊强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跟他迎头碰撞，要避过他的锋芒，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啊，把部队部署起来。啊，然后在徐图良策，冯异不这么认为。冯异说：“你们错了。”他说什么？今先聚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啊，我现在先占浔县，并不是要跟他呀争相斗狠，而是呢占领这个据点，以逸待劳。等待机会去剿灭他。他说这话，所以催军奋进，占领了浔县。占领浔县，偃旗息鼓，把城头那个旗放下来。那么这时候邢寻哪知道这事儿啊？就率兵杀到了这个浔县城外，一看动静悄悄的。啊，没有什么动静，啊，就慢慢的叫了开门，啊，毫不在意，已经人家冯异在里边啊，等着他来呢，啊，这已经歇了一宿多了，24小时都休啊，所以冯异的部队啊，啊，已经是什么呢？肚子饱了，精神头有了，都吃完了，睡完觉了。啊，他哪知道这个啊，很疲惫。这个时候这个城门开了，冯异率兵啊奋勇冲杀啊，就把他拿下了。那么冯异在这里用的就是什么？一人劳之。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安全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以战止战还是以和为贵，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九集，安全有数。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奸臣乱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袁崇焕凭借着满腔热血和一片赤诚之心，为腐朽不堪的大明王朝扼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杰出将领，却落得个被自己人凌迟处死的下场。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孙子的诡道十二招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诡道的十二招最后一招就是轻而离之。什么叫轻而离之啊？就是对敌国啊最重要的人物要失离间计，想着一切办法破坏对手的团结啊。这个计策说白一点，通俗一点，就是这个破坏敌人内部的团结啊。中国有句歌，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钢，这力量是铁，但它比铁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中国人都会唱这个歌，人心齐，泰山移。中国人都懂这个道理，你可见团结 多重要，但是正因为团结重要，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法的让对手不团结，对手越不团结，我的机会就越大。最好你是一我的对手是一盘抓不起来的散沙才行呢，是吧？所以在战争史上时时离间计啊太多了，就是这招太损了。损在哪儿啊？这招如果有效一定会让当事人啊平白无故的死在自己人手里头。袁崇焕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崇祯皇帝呀、啊、什么都好啊，勤奋呐、啊，但就有一个点不好，多疑。袁崇焕是明代镇守啊东北边关的大将啊，皇太极几次入关都被他打回来了，皇太极呀、啊，恨之入骨，对袁崇焕，于是他憋来憋去，采用他的谋士范文成的意见，啊，这范文成是个抚顺人啊，他是原来是汉人，他最早依附了后金，也就是后来大清啊，啊，离间计，嗯，怎么离间呢？他写了一封信，随意的，随有意的，看起来随意，掉在路上，让呢被俘的明军士兵给捡起来，捡到了，捡到了之后，这里面是什么？这封密信呢，是说袁崇焕与皇太极怎么商量的合作和谈的事情啊，所以明军的俘虏营啊都慢慢都传出来这个事儿了啊，说袁崇焕要跟皇太极呀、啊、私下议和，然后呢啊到了这个火候了，袁皇太极就让两个被抓到的这个明朝的太监回去了，放回去了啊，放回去了。太监回到宫里就向崇祯皇帝说了，崇祯皇帝我是说了这个人啊，他多疑呀、啊。然后他真信了，1629年12月初1呀、啊，拿下。转过年1630年8月16号，给他杀了。啊，立奸。啊，给他杀了。当时啊，老百姓哪知道真相啊？啊，凌迟处死啊，一刀一刀的骗呐、啊，骗了多少刀？明史记载啊，3543刀啊，最后血尽而死，而且大家还都抢的，给我，给什么？就是这个袁崇焕的肉啊都抢的，你说他死的冤不冤？那么袁崇焕一被离间计，被皇太极离间计啊除掉了，从此啊边关呢、啊、再也没有大清的对手了，所以他皇太极很快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你说崇祯皇帝疑心如此重，枉杀大臣，自毁长城啊！最后导致14年之后，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啊，他呢，啊，政权丢了。所以说一个团队一个国家啊必须啊要团结。那么以上讲的就是孙子的诡道的12招。那马上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马教授，我的12招怎么指导现在的人生呢？啊，很多人我讲孙子兵法都问过我的事儿啊，我说什么？我说要善用，用得恰到好处，千万别用过了，因为生活讲真善美啊，啊，我们周围的人大部分、绝大多数都不是敌人呐。这12招对敌人行，对自己的人呢，悠着点儿。对《孙子兵法》，你可千万别给他学的走火入魔呀。但是话说回来了，对待生活另外一面， 也就是甲贺丑，你不妨用兵法来对付。比如一个女青年走夜道，胆儿也够大的了，单身一个，在夜里啊去走，碰到色狼了，怎么办？那对于这个女青年来，最重要的生命和安全呢，而不是其他呀。你这时候还想别的东西啊？啊，那往往是更坏结果。那怎么办？反抗不是对手啊，不反抗束手就擒，我也不能让你罪恶得逞啊。所以这个女青年脑袋冷静，可能她也学过孙子兵法，采取孙子兵法第七招强而避之。什么叫强而避之啊？我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这是我的大原则，我巧妙的跟你周旋。这是第七招。完了呢，第九招上来了，怎么周旋呢？卑而交之。第九招上来了，你只见那女青年呢，语气非常平和，还略有撒娇。哎呀大哥呀，你不要乱来嘛，我们既然认识了，那就是缘分吧，是吧？就是缘分了。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先好好说说话好不好？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你就跟我好好说话呗。我胆子可小啊，别吓我好不好啊？你吓我，你也没什么意思，不是？劫道这个男青年一听，他没见过这个，过去劫都堆了，怎么这他还这么说，跟我撒娇，真像跟我搞对象似的。一下子这个警惕就放松了，从容的脱衣服吧。这从容脱衣服，这个机会可就来喽。因为这个男青年他没有想到这个女青年还有别的想法。哎呀，闲下小娘子啊，真是娇柔可爱呀、这个人只能跟他玩，不能粗暴的伤害啊。那么这个女青年的沉着不慌就创造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就是色狼没有防备的态势，正在脱衣服的时候抬起脚一脚啊，踢到那个男青年的命根处啊，然后就跑啊。往哪儿跑？哪辆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哪人多往哪儿跑？还嘴里还不能闲着，抓坏蛋呐。那么这个色狼是不是被抓不好说，女青年踢得厉害，她想跑她也跑不远，不是？110来得快，马上就给抓住。所以说兵法呀，你看怎么用，这也是个真实的例子啊。这就是孙子诡道的十二招，对付一些坏人，兵法里面的一些东西还真的有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心竭虑要拿下苏联的希特勒为何最终遭遇惨败，克服重重困难的刘邓大军如何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请看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一集，凡事把握好度。

0: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兵法盛典，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曾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部只有6000多字的经典著作，以言简意赅的论述、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充满哲学色彩的智慧，赢得后世的推崇，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场主动权的争夺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孙子认为，对于战场主动权的争夺，一定要审时度势，凡事都要有个度，只有把握好这个度，才能在险象环生的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于战场指挥者有着极高的战略和战术要求。孙子的这种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在上个世纪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公然与人类为敌的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闪电占领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后，开始野心勃勃地准备吃掉苏联。然而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不仅没有如愿踏上莫斯科的街头，反而在苏德战争中栽了大跟头，并由此埋下了其最终彻底覆灭的伏笔。那么处心积虑要拿下苏联的希特勒，为何却惨遭失败的命运？他对度的把握出现了什么重大失误呢？从今天开始，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一集，凡事把握好度，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前两部呢，我介绍了孙子兵法的纪篇、行篇、事篇、虚实篇和军争篇，以及呢作战篇和谋攻篇的基本观点。那么今天呢，我继续讲军争篇。孙子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军事理论家，非常有军哲学素养。他在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军事观点的时候，从来不绝对，从来不激

细的看问题，而是一分为二，非常善意一分为二的去看问题。你比如孙子在军争篇论述争夺主动权这个问题上，就反复的告诫后人要两分法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天下的事儿啊，很简单，有一利就有一弊呀。俗话说，好事不能让一个人都得了，是不是啊？不能让你全占了。那么争夺主动权，占有先机之力，主动权在手啊，那么优势呢就尽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争夺作战主动权的过程中将充满了风险。用孙子的话讲啊，他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呀。那么怎么理解这八个字啊？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战场的主动权的争夺很大程度依赖于机动性，也就是说通过快速行军抢占先机之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敌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了要达到实现机动力，带的东西越少越好，就一身衣服，拿一支枪，日夜兼程，日行军百八十里去争夺作战主动权，速度上去了。但是到了战场你怎么过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有枪没弹，缺衣少药，你怎么能够打仗啊？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呀？是不是？所以带多了速度慢，带少了速度快了，到那没法打仗。还有这种傻子，

0: 官宣布，宣布什么？他要攻打莫斯科了。他说，我们已经打开了通向莫斯科，即到来之前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你多自信啊，多狂。那么9月30号，希特勒签署了进攻莫斯科的代号台风的作战计划，他叮嘱陆军总部越快越好，一切以速度为要，可以大胆地丢掉一时用不上的辎重装备，快速推进，目标莫斯科。当时德国陆军部啊，陆军总司令是谁啊？瓦尔特·冯·波劳西奇。他听了之后啊，这个人是个打仗的行家，科班出身，他就提醒希特勒，他说啊，元首啊，根据情报部长和气象部门的通报，今年呢，莫斯科地区啊，可能是一种寒冬，可能连降大雪，冬天会提前到来的。哎，元首啊，我想还是早做准备，让部队啊多带一些补给，并且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工生产300万套军棉服。哎，这个伯劳西奇就向希特勒提个醒，提出一个建议。希特勒听什么，哈哈大笑。啊，他说什么？我的元帅不用担心，所以在冬季来临之前，费尔多冯·包克元帅就会带领他的士兵，行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了。言外之意说，没事儿，冬季来临之前，莫斯科已经被拿下了。还是那么自信、狂妄。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不费吹灰之力，先后拿下了奥地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国，占领了除英国、苏联以及几个中立国之外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希特勒看来，3个月内拿下苏联根本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因此狂妄自大的希特勒对于任何阻碍他实施台风计划的建议都断然拒绝。然而孤注一掷的希特勒最终也难逃灭顶之灾。那么在苏联战场上，德军官兵究竟遇到了怎样罕见的严冬？希特勒孤注一掷的战争策略如何验证着孙子兵法的智慧呢？
0: 还真应了中国人那句话，什么话？人狂没好事啊。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刚愎自用的希特勒的狂妄很快就遭到了惩罚。1941年冬末的冬天来得那么早，十一月刚过，俄罗斯的东欧地区这个气温呐，就已经下降到20-30度了，零下的20-30度啊，在朔风凛冽、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郊外，这个穿着单衣的德国陆军官兵啊，可就惨了。他们把那个子弹箱子、炮弹箱子啊劈碎了，在那龙火呀，在战壕里冻得哆哆嗦嗦的，浑身大寒战呐。他们盼着后方啊，赶紧把冬装运上来吧。但是盼呐、盼星星、盼月亮啊，没用。为什么？你想啊，希特勒作为德国纳粹德国的元首，他认为冬季到来之前，我的士兵就

0: 可以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在那遛弯了，就根本没有这种作战计，这个生产计划，生产冬装的作战计划，仓库里也没有这种储备啊，所以这一下子就把在前线作战的德国官兵送坑里去了，啊，没办法抢，就抢纳粹德军占领的地区老百姓的这个冬装啊，包括小儿童的那个棉毯都披在身上，一时间，整个德国军营像什么？像救护站的难民一样，穿什么样的冬装都有。没有冬装棉大衣，就老百姓的棉大衣啊，干嘛呀？啊，披个毯子，披个被子，只要不冷都行。12月初，这个气温降下到-40度啊，那牙都冻掉了。你想啊，可怕的无休止的寒冷，超过了人体所能支持的最大的限度。所以很多呀，数百的德国官兵被冻残废了，啊，截肢，越来越多非战斗减员呐，不用打就失去战斗力了，非战斗减员。所以德国官兵在冰天雪地中啊，歇斯底里的叫喊着什么，我再也挨不下去了，我再也挨不下去了。那作为他们的前线最高指挥官包克元帅呢，他看在眼里呀，他也说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样在前线作战的号称德军闪击战之父的古德里安将军，他也说，他说什么，我集群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努力已被制止，由于寒冬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冬季作战准备不足，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苏联的希望已经在最后一分钟化成了泡影。那么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这个时候啊，就向希特勒提出建议，他在大本营呢，啊，建议希特勒让啊部队啊撤下来，可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的拒绝，并且骂哈尔德将军，你是个稻草人。什么叫稻草人啊？中看不中用啊，这西方人把稻草人叫中干不中用啊。哈尔德呀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喜怒不形于色的这么一个军事将领啊，他听了这个时候再想想前线德国官兵作战的那种情况境遇，所以他也搂不住火了。这史书记载他是第一次失去了自制力，他说，元首，我是坚强的，可是我的士兵啊，我们的士兵却穿着单衣在-40度的严寒中痛苦的挣扎，我们要想想他们，我们想到他们的悲惨处境了吗？这是城府很深的哈尔德都受不了了。这希特勒听了之后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啊，没言语，然后让哈尔德你走吧。第二天希特勒的副官根舍把希特勒签署的第39号作战指令 交给了哈尔德。第39号作战指令是什么呢？它的基本内容是这个：东方突然提前降临的严冬和因此而出现的补给困难，迫使我军不停止所有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转入防御。签字是希特勒。所以呢，最后在苏军的反攻下，进攻莫斯科的德军被迫退守到美洲豹防线。那么从这个战例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狂妄要迅速的冬季来临之前占领莫斯科，以此为出发点，但是结果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原因之一就是孙子所说的那句话，在军政所说的基本的观点，什么军武之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危机则亡。意思是说，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军队没有粮食供应就不能打仗，军队没有物资储备就不能胜利，不能作战。那么从这个战例来看，争夺主动权重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是高风险的。指挥官在提高机动性、加强速度的同时，一定要想到别裸身打仗。你打仗不能光着屁股打仗啊，人吃马喂，弹药补给、医疗保障等等都要跟上去啊。你裸身打仗，只有速度没有力量，你是强弩之末，兵家之大忌。希特勒的狂妄使得他忘记了世间还有这句话，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他忘记了这个道理呀。最后呢，没有把握好这个度，没有把好这个度，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2: 孙子认为，对于战场先机的把握，必须因地制宜地充分考虑战场态势。如果说希特勒的狂妄自大让轻装前进的德军损失惨重，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就是把握战场先机的典范。1947年，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中原大地战果卓著，同时连续的作战已使部队急需就地休整。然而此时面对国民党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战略，刘邓大军不顾战场疲劳，轻装前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为党中央最终的战略部署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那么刘邓大军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呢？
0: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呢，同样如果战争需要快速进军，赶在敌人面前占领先机之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轻装，速度就上不去，速度上不去就实现不了你预定的作战目标，怎么办？用孙子的话就讲，举兵而争利而不及呀。你什么都带，你速度上不去，作战目的达不到，这时候怎么办？而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刘邓大军为此提供一个经典范例。这个1947年 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年，国民党改变了全面向解放军实施全面进攻的战略，对解放军开始实施重点进攻。他利用他的兵力的优势，向山东解放区、向陕甘宁地区、向陕北我党中央所在地实施哑铃性的进攻，并且占领了延安。这个时候国内有人断言啊，蒋介石已经稳操这场决战的胜券了，共产党已经成为啊昨日黄花、日薄西山了等等。那么在这种战略态势下，毛泽东他不动声色地放出了胜负手，挺进大别山，而这个活儿就交给了我刘邓大群。为什么把挺进大别山作为胜负之手呢？因为大别山地理位置独特，它处于武汉和南京之间，它西部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武汉三镇，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它的东部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一支部队占领了大别山，控制住就意味着什么？东可以取南京，西可以下武昌，整个长江中下游啊，我唾手可得，就这个直逼武汉南京啊，这样就可以彻底打乱蒋介石这战略部署。所以于是7月23号，毛泽东同志致电刘邓，这个电报是怎么样呢？电文是这样的：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不要后方啊，坛坛罐罐，不要为坛坛罐罐说累。半个月部队要占领大别山。7月29号，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3A 加急电报，催促刘邓大军赶紧行动。这一支大军那不是3-5千人啊，那10多万，2天就要催促他赶紧行动啊。当时我刘邓大军叫晋冀鲁豫野战军，他的主力已经打了1个多月的连续作战，连续作战1个多月，部队疲惫到了极限呐，而且伤亡较大，需要补充休整。那么我刘邓大军处于这么一个情况下，刘邓二位首长接到了毛泽东党中央的这份加急电报，他当时他们一看心里一惊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3A 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最机密的电报等级啊，所以他们心里已经，中央让我们这3半个月之内挺进大别山，一定是涉及到全局的。所以两个人一碰头，最后呢回电完全服从中央决定，接过这个活了。但是千里跃进大别山，自断退路，向敌人的心脏插一把刀，确实是一步险棋啊，那不是旅游呢。当时邓小平同志他对这个行动分析了3种可能：一，部队到不了大别山；第二，部队到了大别山却站不住脚；第3种可能，部队到了大别山 并且扎根下来，像一把尖刀一样扎进国民党的心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那么三种可能分析了，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所以收到电报第九天，也就是1947年8月7号，刘邓大军12万人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100多公里的正面拉开了这个序幕。8月19号，刘邓二位首长在全军官兵的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提出什么？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提出这么个口号。那么这里边就是提出一个速度问题了，而要想速度快起来就要扔东西了，这不就出来这个问题了吗？轻装挺进，这就把那些辎重啊，用不着的辎重，过大的辎重，过于笨重的辎重要扔掉，要藏起来，藏不起来就开始炸掉啊。当时战士心里疼啊，那武器装备啊，我军当时自己的兵工厂啊生产的少量，大多数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大炮啊，机枪啊，那是用战士用血和命换来的。可是现在呢，啊，要扔掉甚至炸掉，心里能不疼吗？武器装备是士兵的命啊。刘邓二位首长啊，他理解自己的官兵啊，他的心情啊，然后就反复做工作啊。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汝河、沙河、涡河、淮河这些自然障碍，后有呢敌人几十万在那堵着呢，紧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熏人，如果这也要那也要怎么办？能够完成任务吗？武器装备是让我们打胜仗的，我们有了武器装备目的是打胜仗，而现在呢，这些武器装备已经成为我们打胜仗的累赘了，我们怎么还能带着去吗？所以现在他们成为我们累赘了，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把它扔掉，不能让他们拖住我们迈向胜利的前进的步伐。所以就这样啊，刘邓大军的指战员官兵们心里疼得只打战啊，把一些重型武器装备包括大炮啊，能埋的埋，不能埋就炸了，毁掉了。最后呢，实现到了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和目标。所以8月17号，刘邓大军战胜了困难，胜利过了黄泛区，18号渡过了沙河，25号部队轻装向汝河进军。2天之后的27号，我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完成了党中央让他半个月占领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了陕北啊，牵着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在陕北绕圈圈的党中央，毛泽东高兴啊。老人家当时说什么？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 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而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过去是防御，现在是反攻的开始。崔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像一把利刃插进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活干得漂亮。所以邓小平同志日后再回忆起他曾经经历的这些个重大事件，他非常有感触地说了下列一番话。老人家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那么希特勒丢掉自尊。

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了度，影响了它的结果呀。少带不带装备，少带不带自重，速度上去了，但是风险大了。多带自重，什么都带，你速度上不去呀，很可能让对方，让敌人夺取先机之力了。而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要根据具体情况的把握好度，掌握适度的原则，学会把握好分寸去做事，去做人。人生就是有走钢丝啊，平衡了，在钢丝上掉不下去，一不平衡不是掉左边就掉右边啊。所以人生要把握好平衡的度，做人做事历届一个太字啊，大字下面多一点太字，历届两个极端，太强太弱不好，太急太拖不好，太粗太细不好，太直和太滑都不行，太忍和太露也不行，为人太软太硬也不行，比如太狂，做人不能太狂。我们古代有很多才子啊，恃才傲物，以至于受排挤打击，遭贬落困落魄呀。所以左传有句话，他讲什么，骄而不亡者谓之有也。太狂的人必然会造成个人轻举妄动，不在话下，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啊！赵括不就是吗？这个提起赵括呀，大家可能有的人不大熟悉，但是提起纸上谈兵的这个成语，四个字成语，我想我们的中国人很少不知道这件事儿的。而纸上谈兵就跟这个赵括连在一起了。纸上谈兵的主角就是赵括，赵括是赵国人，他是著名军事家赵奢的儿子。赵括学问大呀，谈兵布阵连他的老子赵奢都不如，但是赵奢呀，不愧是军事家，他不喜欢这个孩子，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嫉妒，不是，哪有父亲嫉妒儿子的？所以他的爱人，他老婆就不解呀，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那么能耐，人家咱孩子多好。赵奢说了下列一番话：兵死地而阔，亦言之。使赵不将阔即矣，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阔也。什么意思啊？用兵打仗啊，老婆我告诉你，关系的生死啊，但咱的儿子却把他说出的那么轻巧，那么容易啊。危险呐，如果国家不用咱们的儿子统兵打仗而已啊，一旦用了他统兵打仗啊，他一定啊让国家倒大霉了，赵国会大败的。真是知子莫如父母啊。果然在公元前260年，赵括提兵迎战亲兵的名将白起，所以双方在长平会战中，赵括看书打仗，在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结果让白起设了一个大套，让他钻进去了粮道被断，

0: 赵军四十多天呐，没吃上一顿饱饭呐，最后五次突围都失败了。结果呢，包括赵括在内40万赵国官兵啊，全被白起所歼灭。这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打的这么一个仗。那么这仗的之所以失败，就赵括过于自信，赵括呀，赵括过于自信到狂的程度而导致的。所以说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忘了度的把握。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七集。法国国家警察总局把所有的高级警官都召集到巴黎的国际刑警中心局，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紧急会议。按照布里斯的要求，会议室里切断了所有设备的电源，包括照明和通风设备，同时禁止手机、笔记本电脑和随身的电子装备入内。总局长要求由唐吉诃德小组通报关于电脑骑士的一切线索和它的危险性。同时，国际刑警总部也派来了代表，法国内政部来了一位副部长，他们面部严肃地坐在第一排，表明了事件的严重性和对这个新型恐怖组织的重视。会议开始了，总局长对大家宣布，
2: 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

0: 都瞪大了眼睛，撑着耳朵，紧张地听着总局长的话。随后，电脑骑士处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对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脑骑士的出现。
1: 恐怖组织的名称：电脑骑士，危险级别，进入恐怖组织预防序列，为特等特级，意味着在目前的 IT 行业里，他们具有无所不能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攻击能力和破解渗透能力。它的规模为多层组织，政治倾向尚未形成，特点是具有高智商及目空一切的作风，而且报复性极强，具有女性、儿童的报复心理特点。犯罪事实包括80%以上的银行窃案是他们进行的，他们的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少有几十亿美元。目前应对的措施就是杜绝一切电子产品。
0: 然后阿尔弗雷德就把唐吉诃德小组和布里斯推了出来。
1: 这就是专门跟踪并掌握了电脑骑士情况的唐吉诃德小组，由两位美丽的警员和这位组长叶赫·布里斯博士组成。
0: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里，布里斯从和阿尔弗雷德警官去总部接收邮件讲起，到法国银行资金失窃、南亚某国的银行案的办案过程，还有这次的大面积电脑爆裂。布里斯肯定地说，
1: 都是这个恐怖组织所为，他们已经拥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还有比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先进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和攻击能力。这次在世界上出现的大面积电脑爆裂，就是在测试电子炸弹增加的当量，要比刚开始的时候威力扩大了10倍。它的电子炸弹会毁灭我们的社会管理结构，干扰军队武器的使用，造成金融系统的混乱。预计短期内还会有进一步的恐怖措施。目前，这个具有先进手段的组织还没有发现他们的首脑有明确的目标。如果在2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不能消灭他们，人类世界的危险将会按照几何数值来加倍。
0: 这时候，内政部副部长发问了：“
1: 博士，你考虑过他们与其他恐怖组织联手的可能性吗？”啊，这个可能性在短期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标识和组织名称都表示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立场，只在发展的过程中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才有可能，这就说明了破获电脑骑士的紧迫感和重要性。
0: 这时一位警官又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既然恐怖分子掌握了先进的技术，造成了我们无法对他们跟踪和对抗，那大家应该如何防范和破获他们呢？
0: 布里斯想了想，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大家做了解答。
1: 这就是当前我们的难点，所以在今后的侦破工作中，个人接触时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杜绝一切的电子产品，回到拿破仑时代。
0: 阿尔弗雷德警官看来同意布里斯的方法，他说，
1: 要知道，科学为我们许诺的只是客观的真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和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他摧毁的幻觉。
0: 这时人们开始在下面议论纷纷。
2: 哦，是有这种办法，那什么时候才能抓住他们呢？怪不得这个小组的名字叫唐吉诃德呢。
0: 会议在一种沉重的气氛中结束了。会后在总局长的办公室，内政部副部长接见了阿尔弗雷德指挥下的电脑骑士处所有人员。副部长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

0: 他特意握着布里斯的手说，
1: 年轻人，看得出来你有能力在阿尔弗雷德警官的指挥下破获这个犯罪组织，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要记住，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们几个人的手里了。
0: 为了寻找电脑骑士的踪迹，从三月份开始，法国中心局特意启用了挪威生产的最先进的设备，实际上就是一台大功率的诱饵。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它的意思是男性的月亮。它可以搜集全球40个国家的将近150个数据中心的数据，每天能处理 200TB 的数据。你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那些形象生动和有趣的各种电子攻击的可视化记录。所有在地图上展示的大数据都是来自真实的生活目标。蜜罐和安全公司部署的诱饵系统收集的数据，其中有攻击来源、攻击方式以及攻击频率。这台挪威生产的机器的大多数数据来自他们自己公司所有，并监视将近800万台所谓的蜜罐计算机。这些计算机通过运行伪装成各种电子设备的6000多种假的程序，包括银行数据库、ATM 机程序和公司电子邮箱，用来吸引全球的网络攻击，以求能找出那些黑客和伪装的恐怖分子。布里斯带着两个美女警察去局里的观察室，观看通过这台设备出现的电子多项实时地图。布里斯告诉他俩，
1: 这只不过是代表了这台机器采集数据的1%。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网络中的攻击在全世界的规模有多么的庞大。要是全部数据都在显示屏幕上表现出来的话，那将会把地图全部淹没。
0: 来自挪威公司的电子地图看起来真棒，它包含了每个相关攻击的丰富数据，有的甚至连攻击组织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攻击目标所在城市、被攻击的服务器都显示得清清楚楚。在大屏幕上还列举出了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以及最喜欢发起攻击的国家。大多数攻击是网络公司用机器人进行的有意攻击，在于查出过时网络系统的软肋，只有一些方块显示了当前网络正遭受着哪种类型的恶意攻击。管理这台机器的高级警官表示，
1: 从地图上来看，大多数攻击是不定向的，但是偶尔会有大量协同的攻击发生，也就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虽然网络上经常报道什么黑客大战，什么国家与另一国的网络攻击战，但是网络攻击这个概念对普通人来说还是过于抽象。原因不仅是因为人们不能理解网络攻击的方法，还在于网络攻击的规模是一般人难以彻底理解的。在大型显示屏上，通过这台诱饵系统的帮助，理解网络攻击就不再是问题。展示全球实时发生的网络攻击看起来很恐怖。网络攻击的来源和目标是布里斯小组的计算机在每一秒钟都在分析和关注的。有美女的地方，男士们总是殷勤过头。就在布里斯他们慢慢走出观察室的时候，那位高级警官追过来，笑着为他们打开门。他色眯眯地看着伊娃和露西亚，他不断主动地把高度机密说给他们听。
2: 哦，你们没有注意到吗？那个偶尔在几内亚湾产生大量的活动点，是因为在远离圣多美海岸线的地方，美国设置有一处最高机密的巨型网络中心。
0: 阿尔弗雷德长官布置电脑骑士处的所有成员开始在设备的数据观察室值班，要求大家密切注意攻击源。他嘱咐道，
2: 一定要看看他们的真实面目。
0: 在中心观察室的两侧有几个单独的小房间，这里是局部分析室。电脑骑士处人员将在那里进一步的从细部分析，以求能找出自己的目标。已经过去一周了，大家还是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又轮到唐吉诃德小组值班了，布里斯一动不动地观察着那些局部攻击现象。屋子里有两个电子屏幕，一个连接着大观察室的诱饵机器，另一个是世界网络黑客监视的小型设备，都是在线黑客攻击的可视化地图。对全世界互联网数据流攻击进行实时监测，可视化的数据图，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世界各地的攻击数据。这两个监测平台可以监测到网络上的各种攻击方式和来源于哪个国家的详细数据。地图中采用的数据是来源于权威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其中的网络攻击流量是由全球270多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客户统计并同意匿名分享的。
2: 在布里斯看来，网络实时地图与其他系统相比还有更优越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改变为交互式视频，大家所看到的千变万化的数据是由各种扫描服务器提供的，因此也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你可以布局自定义扫描，过滤那些恶意威胁，像电子邮件恶意软件、网站攻击、漏洞扫描等。布里斯考虑了一下，决定专门研究从欧洲发出的那种专门攻击银行网络的电子数。他先从法国的周边国家开始，立刻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零散的黑客在同一时段一致攻击亚洲某大国的一所大学的网络。伊娃有些奇怪地问道，
0: 博士，你看这里，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2: 可以看出这台挪威设备提供了真正实用的服务，因为它可以帮你追查先前的网络攻击，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年内的记录。
0: 露西亚赶紧跑去询问了诱饵机器的值班人员，经当班的警官查阅后告知，
2: 在一年内这个空域没有电子树攻击的实时记录。
0: 布里斯心想，
3: 为什么那些黑客要攻击这所大学呢？难道他的电子设备有什么秘密吗？
0: 经过进一步的放大观察，每当攻击树出现，该大学就会有电子树分散转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布里斯断定，
2: 好聪明啊，这是利用大学的设备将黑客电子树转向他们的攻击目标。
0: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通过大学中转的电子树都直接射向各国的银行的信息库。布里斯的心里砰砰地跳着，
3: 他们的方向是真实的，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电脑骑士，一定是黑客恶意的行为，是他们行动的节奏。
0: 当务之急是检查攻击来源，布里斯立刻通知观察室的值班人员。

0: 请把我锁定的攻击电子树发出城市和具体地点的局部分辨率放到最大。
1: 这台诱饵机器真的很神奇，它能找到发布攻击的具体地点。布里斯小组利用电子地图，包括局部详细的卫星照片，可以提供含有市区和交通以及商业信息的矢量地图。不同分辨率的卫星照片可以用来显示地形和等高线地形视图，但是按照规定，它不能是即时的，而是一个小时以前的图像。看着眼前的地图渐渐地放大了，布里斯高喊，
0: 这是法国境内，再拉近，对，再清晰一些。慢慢的，荧屏上出现了巴黎。布里斯像在空中俯瞰着美丽的巴黎，仔细地分析着巴黎的攻击地点。一个熟悉的标志在旁边露了出来。露西亚说，
2: 这不是巴黎歌剧院吗？旁边这个地点是，是伊娃去过的那家网店。
1: 布里斯继续在看。
0: 对了，那是我去过的那个巴士底店，还有卢西亚去的蒙帕纳斯店。
1: 经过更仔细的搜索，在法国境内发出攻击的地点，经查询都是那些经营电玩的连锁网店。布里斯琢磨着，
0: 真是奇怪了，这些电子游戏厅怎么会有黑客的攻击行为呢？
1: 有了前面的经验，布里斯慢慢地向巴黎以及法国的外围推开，在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几乎整个欧洲都有朝着一个方向攻击的电子树，而且大部分的地点是网店。布里斯想起自己在网店的经历，
0: 难道他们是通过电子游戏征召自己需要的黑客，再训练成网络攻击的黑客？
1: 这是个重要的情况，布里斯立即向阿尔弗雷德警官报告了值班的发现。
0: 黑客对银行的攻击是经亚洲某大学的电子设备转到分散攻击的，攻击源在欧洲，大部分是一小时前的网店。
1: 阿尔弗雷德警官和布里斯随即又向中心局长官报告，局长决定部署警力搜捕。布里斯觉得现在用警察包围网店有些不妥，于是报告说，
0: 不是实时图像，抓不住真正的黑客，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的？
1: 忽然一种奇怪的蓝色电子树沿着黑客的攻击路线集中发射了。阿尔弗雷德警官敏锐地感觉，
0: 这不是正常的电子攻击术。
1: 布里斯忽然意识到，
0: 是黑客们释放的电子炸弹，是电子炸弹！快，马上关闭电源！局里的报警装置响成了一片，整幢大厦所有的电源都切断了。五分钟之后，警察总局大厦分段恢复了供电。显示屏上的攻击电子树也消失了。伊娃和露西亚悄悄地问道，
2: 博士，真的吗？用电子炸弹攻击开始了？
1: 布里斯有些不高兴，没有搭理他们，他只是在心里重复着，
0: 可以肯定这是电脑骑士做的。
1: 刚才听到了走廊里有些人大声说着，
3: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真是多此一举啊。
1: 可是很快情报就来了，
4: 26个国家的100家银行数据库和操作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攻击，所有的电子仪器和电脑设备都爆炸了，正在统计伤亡人数。攻击发生在下班之前，计算机中心数据库和所有的台式电脑都被炸了，在电脑附近工作的人员被击中数百人，预计伤亡人数还在增加。
1: 阿尔弗雷德低着头念叨着，
0: 真是灾难啊。
4: 两名女警听到消息以后

0: 地站在那里。卢西亚看着布里斯说：“
1: 博士，还真让你猜对了。”
0: 伊娃纠正着他的话：“
1: 不对，是预测准确。咱们的博士是神探。”这时候，布里斯想起了一件事：“
2: 卢西亚，马上把银行失窃案的所有资料都拿来，我们核对一下。”
1: 最后的结果果然和布里斯的猜测相吻合。经过核对，这次攻击的对象就是电脑骑士曾经盗窃过资金的各国银行。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上回书说的魏强他们乔装改扮，在石井斋饭馆子里边吃完了饭之后，往这马路正中间这儿一站，你看着就像是吃饱了没事儿要逛逛大街，实际他们在这儿是等候行车。金汉生侦查的是十分准确，过了没有几分钟，远处里来了一辆车，这车呀是土黄色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呜！车开的是不快不慢，在车上边除去几个鬼子，那就是被押的人了。被押的这几个人就是文斌、汪霞、邱科长。在这司机棚子里边坐着俩人，左边坐着是司机，右手里坐着叛徒马明，背着匣子枪坐在车上洋洋得意的。这车是从夜袭队来奔监狱去，走到了魏强他们的跟前，咔噔把车就刹了。为什么呢？他们不躲开，都这儿站着，你怎么往前开？司机一皱眉，心说要麻烦。你瞧这个相没有，这几位是喝醉了，看样子要从这儿过去得费点事儿。哎，马先生下去说句话吧。马明也是硬着头皮把车门一开，从上面跳下来，走到魏强跟前深深一礼。几个同志这么一看，原来是叛徒马明、辛孟明、贾政、赵庆田几个人，真想把枪拔出来嘡嘡嘡勒他几个窟窿，但是不行啊，得看着魏强的眼色行事啊。他们几个人都盯着老魏，魏强一摆手，喂，车上这小伙，车上说话，哎，他要上汽车，快快的，快快的。辛凤鸣把脑袋一晃，哎，听见了没有？太君要上汽车坐一会儿。哎呀，不行啊，翻译官先生，您好好给说说吧。这汽车上边啊，拉的是八路军，这不能上去呀、啊。要是一上车，恐怕要找出麻烦。废话，有什么麻烦？天下都是皇军的天下，你敢不让坐车吗？请上去吧。说完了，辛凤鸣搀着魏强就上了车了。魏强坐在司机棚子里，这几个人就奔后边去了。这车是卡车呀，蹬着车轮子三翻两跳都上去了。马明呢只好钻到司机棚子里边跟魏强旁边这儿挤着。魏强一伸手，不慌不忙的就把他那匣子枪给他摘下去。马明一看，哎，太君，这是干什么？魏强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不许你说话，我要看看你的枪。马明心里直嘀咕，看不要紧呢、啊、别给我收藏起来，归了他那个就麻烦了。随后魏强冲着那司机一摆手，你得快快点开。嗨，司机答应一声，滴滴滴， 保定城外就开来了。哎，金汉生看车走远了也放了心了，他自己回家。魏强一劲儿催这司机快开，这车呀要开到40来迈那就很不慢了，不是说能开到60迈，要到60迈车轱辘就能擦着地皮飞起来了，这40迈就够劲儿，还不行，快快的。哎呀，太君不能再快了，再快了危险呢。马明说这么句话，魏强用胳膊肘一杵他，砰，实话不用，你这开车的会，我不会，快快开。哎，这车开的叫人耳边生风啊。这会儿呢，车上边就干上活了，贾政、新凤鸣、赵庆田手脚麻利快的把车上几个鬼子连押车的尾监狱警都给收拾了，捆好了往那儿一放，挺稳的当货物拉着，这就给邱科长、汪霞、刘文斌他们撒断了脚镣，赶快把早就准备好了纱布、绷带、碘酒一切等项东西给他们包扎被打伤了的伤口。这个车开来开去就开到铁道的路口来了，来到铁道前路口这会儿正赶上远处里呀、啊、火车开过来，当啷啷铃声这么一响，栏杆放下来把道口给挡住了，看样子这卡车要过不去，这怎么办？你汽车开得多快，开得多凶，有多大的劲儿，你也不能跟火车顶撞啊！啊，你得给他让路。司机一看，这可不好办，太君呢，咱们得停车。魏强一听停车，这儿要一停车，城里头已经发酵了，刚才那么多的人都在那儿看见了，哎。要追上来这不麻烦吗？不能停，开过去。这句话可不带一点日本味儿的，纯粹的中国话。司机吓得一哆嗦，哟，心说这位皇军这中国话说得这么流利啊。是，这马明吓得呀成一滩泥了，这要跟火车碰圈儿啊，这能往过开吗？哎，等一等，等等，司机就不听他的了。这会儿啊，从那个铁道弦路口小屋子里跑出一个人来，弄两面小旗直晃悠，哎，别开，别往过开，两条拦路杆撞了个纷纷碎，这汽车门架就过去，火车是擦的汽车的尾巴，一阵风过来，把火车上边的司机呀、副司机和司炉都给吓坏了。我这汽车是要怎么着啊？像个飞车呀！这火车开过去了，汽车也没了影了。魏强他们不搭理这套，敢开过来，果不出老魏所料，敌人从后边就追上来。追到路口这会儿，干瞪眼看着。火车开过去了，火车的身子挡住了汽车的踪影，鬼子一伸舌头张开两只手，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你叫火车停也停不了了，你想过也过不去了，等火车开过去再找魏强他们这辆汽车没影了。魏强他们安全地转移回了根据地了，回来之后按着上级早已安排好了的地方，一家堡垒户把三个同志安排到这儿，卫生员来了给他们调理治伤，把那个叛徒马明啊交给组织上处理。魏强他们就回来了，把详细情况向子增队长做了汇报，杨子增很满意啊。等魏强他们汇报完了，子增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可振奋人心呢、啊、怎么回事？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了，德国鬼子无条件投降了，苏联红军胜利地进入了德国首都柏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那能不高兴，同志们都向子增请示， 我们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给鬼子来个当头棒？子增一听，笑着点了点头，正有新的任务在等待同志们呢。杨子增命令魏强这个小队划分成三个战斗组，深入敌人的市区，通过封锁沟。魏强领了命令之后，带着队伍就出发。哎，这个劲头这足啊！等来到了交通沟啊，不好了。怎么不好了呢？由于魏强他们在市区里边，也就说是闹市的正当中，劫走了行车。鬼子可真有点傻了眼了。孙连拍案大怒啊，怎么了？你们怎么这么废物，愣叫人在市区里边把汽车开了。

你们是管干什么的？嗯，县令给我追回来。派人真去追去了，但是不行了。怎么不行了呢？追的那路口那儿就碰上火车了，那不能跟火车玩命啊。回来把这实际情况跟鬼子松田这么一说，松田一想，怎么是这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啊？你们太可恶了。松田鬼子经过这个打击之后，他也加上小心了，把外县的鬼子兵一劲儿的往回抽，都抽到保定这儿来，像乌龟缩脖子似的。这圈是越来越小，收缩来收缩去的，就以留守庙啊为前头阵地了，哪儿也别去了，干脆就守这保定得了。封锁沟给我加深加固，往里放水，铁丝网一道挨一道的。晚上这探照灯的灯光闪过来闪过去，四城门口接着放起来了照明弹，一个跟一个，一宿到亮，把这城门四周围弄得贼亮贼亮。武工队的同志们想从封锁沟这会儿通过去，老师说这困难可大了，你动一动也不行，哪儿有动静是哪儿响机枪。这鬼子和汉奸呢，连这帮特务们这个瞎咋呼劲儿的也特别讨厌，草木皆兵。你说也难怪，鬼子是一兵一鬼啊。走着走着呀，嘿，有人了，哒哒哒哒，枪就响起来，这多麻烦呢。武工队的同志们在这趴了大半夜，哎，后来魏强想出个办法，咱们这么着吧，给鬼子来个声东击西。他把队伍分了一下，一部分同志啊留在西北角这儿别动，往上假做佯攻，剩下的同志们跟我来，咱们从这边过去。对，留下的同志枪一打响，就把敌人给吸引住，哎，像一块磁石似的，啪啪的在打哟，这枪啊乱成了一个，开了锅似的。魏强他们就奔东南角岔下来，来到了封锁沟的跟前，这么一看，嚯，这大沟比原先呢又深了，沟底下哗哗的流水声。要是胆小鬼啊，甭说过沟，到这儿一看，腿肚子就转了筋了，你甭想过去。可魏强他们常过封锁沟啊，那算得了什么呢？准备好了绳子了吗？准备好了，扔下去，把棕绳先撇下去。一声命令，贾政一倒这绳子，头一个先下去。哎，老魏在上边吸了口凉气，怎么了？怎么让剑响多少？轻着点儿。两个手往嘴头这儿一捂，有多深呢？对杨同志，不深呐，也就是七当。嗯，吓唬人，远怕水，近怕鬼。没来过的这么一看，这家伙底下那水又黑又浑，这不定多深呢。实际说还不够一米呢，二尺多深儿。下去，贾政和赵庆田先到下边，他们俩干嘛呀？往对过走，把这绳子扔上去，随后俩人搭人梯子往上爬。嘿，溜索极了，这手也干熟了，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哎，贾政在下边，赵庆田在上边，老赵用脚尖这么一蹬，贾政的肩膀蹬的一下往起一纵，老贾腰里头一挺劲儿，噌的一下，赵庆田像个球似的嗖上去了，真利索。到上边拴好了绳子，贾政就往上爬，等老贾爬上去，就等着把这棕绳啊扔过来，扔到沟这边来，用这绳子搭个桥，同志们顺这上面都能过去。可是还没等这绳子扔过来，就听沟那边有人喊，嘿，八路八路过沟了，打啪啪，就是两枪啊，跟着咕咕咕嘎嘎嘎，轻重机枪一块叫唤。你这多麻烦，魏强他们咕咕咕顺这沟边这样一轱辘全滚下来，滚到下边来，各自找各自的隐蔽点。坏了，听那边打了几枪，听得出来这枪声是咱们自己打的。贾政和赵庆田

0: 随着几声枪声以后，任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就光听敌人开枪，兵啊当当当当，这照明弹啊呲溜呲溜，一颗挨着一颗的往前放，把魏强他们想过沟的这一段地段给照的跟白天一样。这过是过不去了，怎么样，大家就等着魏强的命令，只要小队长说话，照旧往过闯，铁壁铜墙今儿也要过去。魏强皱着眉头想了想，把铁拳一攥，撤，同志们都撤回来。这一许的功夫白搭工了，就过去俩人，还不知道这两个同志是吉凶祸福，大家的心呢都要急碎了。特别是魏强，那贾政赵庆田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能不惦记着？第二天老魏这一天也没吃饭。子增队长来了，哎，强摁着脑袋叫魏强吃点东西，你光着急也不行啊，怎么办呢？首先得知道咱们人过去的消息呀、啊。当然这时候是不错，正是满地青纱瘴起，但是接近敌人城边子，非把这个情况了解到不可。第二天要了解情况，这困难又大了。怎么了？鬼子知道了，过来两个八路，扔下一根松绳，大部分八路都撤回去了。好啊，老鬼子松田连下一道紧急令，告诉把所有的吊桥都吊起来，一律不许放。今儿不管他谁，日本天皇他爸爸来了也不行，也不让他进来，出去谁也别出去，全把桥高高的吊着，给我严加搜索。就在这保定城的城墙内外展开了梳篦战，像篦头发似的篦过来篦过去，手拉手的趟，我看这俩八路往哪儿跑。你们除非长翅膀飞上天去，要不然你们就能入地，不然的话你们就休想走。这可太危险了。那等着侦查员回来一说这个情况，魏强他们一听，急得老魏是砸拳魔掌啊，恨不得他亲身就要去，可子增队长拦着他不让他动了。杨子增队长想了个办法，哎，魏强，你看这么这么这么办行不行？老魏一听，这可是个办法，我马上就去。对，找谁呀、啊、找地主周敬之。找他干嘛呀？周敬之他跟这个赤峰锁沟的里边那炮楼子里个警备队的小队长有亲属关系。这警备队小队长在哪儿住着？就这刘守庙。哎，那刘守庙那不是保定的嗓子眼吗？真有心反正投诚过去之后，鬼子二次占领了刘守庙，就派下了一个人，这人姓田，叫田光。这田光啊是周敬之的侄女女婿，是伟大乡长黄新仁的姑爷。这黄新仁呢、啊、也一再表示愿意抗日，给鬼子干事是假的，给八路干事是真的。周敬之跟黄新仁他们两个人呢、啊、是个连姐，哎，就是姐儿两个嫁了他们俩，他们是亲戚。这田光论着管周敬之叫姨父，就找周敬之去吧。魏强带着小秃出发了，来到这儿一找周敬之，周敬之马上就表示了，还没等魏强说什么呢，哎，让我干什么我都高兴，怎么着全行。魏强就跟他打听起来，有个警备队小队长田光你认识吗？周敬之心里头暗暗的一哆嗦，心说这可麻烦了，他是警备队小队长，我跟他是亲戚，说不说呢？魏强笑了，你别顾虑，说嘛，认识吧？啊，认识，我侄女啊是他老婆。哦，那我想托你个事儿，您说吧，你不要怕，你有这样的亲戚也没关系。据我们了解啊，田光啊还没做什么大的坏事情，他呀起码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想争取他，改造他，教育他。哦，哎，那感情太好了，那个孩子呀挺聪明，很听啊大人的话。魏小队长，您这意思是你这么这么这么办吧，可以不？啊，可以可以。周敬之是满口答应，他一听对他很有利，当然他答应了。周敬之一点也不傻，他一看这风向， 对鬼子来说是很不利呀、啊。八路军这些日子，哼，可了不得，我得紧往这边靠一靠。周敬之满口应承，我们把这人交给你，就把侦查员郭小秃叫过来了，你跟他一块走，他就是你家里头的小长工，听见没有？
1: 好，
0: 那都好办，郭同志，你就委屈点吧，没说的，走吧。收拾好了，从周敬之家里出发，就奔刘守庙来了。周敬之是长袍短褂，戴顶草帽，小秃呢打扮的跟他家的伙计一样，光着脚穿俩洒鞋，弄个钱叉子往肩膀上一背，大镜面匣子枪腰里头一带，小秃跟着他就下来了，来到刘守庙这个封锁沟的跟前。哎，我说谁的班啊？里边有个伪军一探头，谁啊？是我呀，姓周，周敬之。哎呦，周先生啊，您有事儿啊？我到我姑爷这儿串个门，你把这桥放下来呀、啊。哎呀，伪军一咧嘴，这可不行，因为什么？放桥，放桥砍脑袋呀，皇军不干了。那不能放啊，周先生，这桥放下来，那八路要进来怎么办呢？混蛋，谁是八路啊？你说我是八路啊？不是，我没说您是八路，我是怕这个。哦，你说我带着这个是八路啊？周敬之心里说，你还真会猜，我带这位还真是八路啊，是不是这么意思啊？不是，您别误会，我什么误会？好小子，你不让我进去得了，我不去了，我们家有点要事儿，我也不说了，对不对？咱们日后再算这笔。哎，周先生，你别走，别走，这不麻烦吗？这，那我给您问问去不行吗？你何必来火呢？啊，我说你去问问问问怎么办？有人跑进炮楼去了，报告。田光正在那块躺着呢，弄个小扇呼的呼的正扇着，什么事啊？八路来了？哎，不是，周先生来了。哪个周先生？这伪军呲牙一笑，哎，您老丈人你忘了？哦，是周敬之先生啊。干嘛呀？说有事儿要见您，这皇军有命令不让放桥啊，我也没敢放，我也没让进，队长您看着怎么办呢？混账！田光气力拍桌子，啪嗒一下子把这伪军吓一哆嗦。我老丈人来了不让进来，谁让进来啊？太不像话了。不，他上边他有命令，上边有什么命令？皇军说，天皇他爸爸来了都不行，那您这老丈人来能行吗？废话，天皇什么东西？县官不如县管，这地方属我管，放桥
1: 啊。是，
0: 伪军出来规规矩矩的把桥放下来，一个劲儿的只给周敬之鞠躬。老先生，那个您别生我的气啊。没说的，上职下派没办法的事儿，少废话。他俩一进来，田光亲自来接来了。哎呀，姨父，您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啊？孩子，这两天是不是挺紧张？昨晚上我听说又打枪了啊，兵帮打了一宿，可不是吗？昨天晚上啊，哎，八路过沟了，郭小秃借这机会还不侦查侦查。哎呦，我说田小队长，哎，这谁呀？啊，这是我家里的那个长工小秃。秃子，你别叫小队长了，叫大姐夫吧。
1: 哦，大姐夫。
0: 哎，小秃，你说什么？我说昨晚上八路过沟了啊，有那么大胆子？嗨，八路的胆子那还有个比呀、啊？人家那什么胆子呀、啊？能包天，可了不得。
1: 哦，过来多少？过来俩，
0: 是吧？你看呐，你往那头走，那不那儿有个大棕绳在那搭拉着呢吗？哎呀，过那俩逮住了没有？
1: 逮，
0: 哪儿逮去？哼，皇军从天没亮就出动了，发出了坑城的人马，四外这么一搜，每根草刺都看，你说怪不怪？这俩人呢，哎，愣连个影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身上有隐身草啊，还是会入地。哎，反正有个事儿，小秃一听差点乐出声来，原来贾政和赵敬田认什么危险都没有，当然高兴了。哦， 那还得搜啊，
1: 啊，现在还得缓口气儿啊，这紧着搜简直搜不着八路，这帮人都饿得眼珠子发蓝了。
0: 哦，这么回事儿，快到屋坐吧。
1: 不去了。
0: 哎，您不是找我吗？
1: 嗨，我是这么说，
0: 不这么说他们不让进来呀。
1: 我这是带着小偷啊，去要房租钱去。
0: 哦，那没关系，回头我派俩弟兄啊，送您去。
1: 哎，我还打算到你丈人家，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0: 天光一听没别的事儿，最好啊能叫我老婆来一趟。
1: 哦，那好，我告诉他一声就得了。
0: 田光啊跟他老婆的感情挺好。
1: 哎，他是从幼小啊就叫黄新仁一把给拉着长大的，供他念过高中。
0: 哎，这个田光啊跟黄新仁是亲上加亲，黄新仁是田光的舅舅，亲舅舅
1: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啊，就这么事儿。那好了，我准给你把话带到。
0: 别带到，您最好回来的时候啊能够跟他一块儿来。
1: 那好吧，我看我有空啊就给您送他
0: 啊。
1: 一会儿见吧，您走啊。
0: 主要呢郭小秃是按着指示到这会儿来啊，通过周静之这个关系是了解一下两个同志的安危。既然得到这样的把握了，小秃放点心了，但是他还希望着马上见到赵庆田和贾政。
1: 走吧，
0: 小秃也要到黄新仁家里去趟，因为什么？魏强说过要帮助帮助黄新仁，让他认识认识当前这个局面，叫他怎么样动员动员他的姑爷和周静之，他们俩是双管齐下。小秃跟周静之俩人就下来离开了留守庙，走出来还没有半里地，这哪儿打枪，跟着人喊马叫。哎呦，这个乱！小秃一愣，他手不由自主的就摸着盒子枪的枪把，紧握枪柄听动静。随两声枪响，就听这个庄稼地里边有人是连哭带叫，连喊带闹，这怎么回事？快藏起来！周景之吓哆嗦了，他把周景之给藏在一个地方。郭小秃把枪拔出来，顺着这个垄沟，吃吃吃吃吃吃，找着这个枪响的方向，他就下来。走着走着，忽然从对面晃晃的过来两个人。小秃不看还好，这一看，哎呀！是郭小秃是惊叫了一声，这俩人是谁？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

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8: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 节约用电，不适宜巨口。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产业齐发力，泰普四旗县域经济活力尽显。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提前排查除隐患，筑牢那达慕交通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泰普四旗多业并举，多点支撑，推动农牧业、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力，齐头并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3: 在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成套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

0: 力扩产能、拓市场。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叶平：
1: 24年度，咱们完成采资是2.3亿，25年度完成采资是7亿。企业也是处于那个快速发展阶段，带动当地就业，近200人。26年，目前是完成采资2亿，在手订单4亿。
0: 作为锡林郭勒盟首家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始终保持高效运转。2025年，企业全年专利总数增至30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稳步增强，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汉龙：
2: 我们将坚持向上突破攻关金刚石功能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同时向下扎根，加快重点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服务新型工业化大局，践行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
0: 泰普斯奇持续推动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座座现代化大棚四季有产出，常年有效益，为周边农牧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3: 我们去年种的西红柿基本都销往了北京，你像河马、小象，包括这个黄瓜，现在还有半个月左右吧，就能上市了。这个的话，我们已经跟那个河马和小象已经签订了这样的销售协议，产出来以后直接就送过去了。
0: 今年上半年，泰普斯奇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作为全旗文旅产业的核心载体，牛奶湖景区经过业态完善、配套全面升级后，于6月14号全新开园。景观风貌、服务能力、游玩体验实现全方位优化。开园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4000多万元，成为县域文旅创收的核心增长点。泰普斯奇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4: 文旅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农牧民就业增收。
0: 从工业生产线技改扩能、产销两旺，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联农增收，再到文旅业态升级赋能、消费升温，泰普斯奇统筹推动多产业协同发力，畅通城乡发展脉络，助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速。上半年，泰普斯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24.17亿元，同比增长4%。泰普斯奇发展改革服务中心主任苑俊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调优产业布局，深挖农牧、工业、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潜力，聚力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旗经济持续向好，提质提速。
6: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7月7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化经蒙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宽协作领域，聚焦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等领域，谋划优质合作项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西蒙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行署系统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依法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及时防范、妥善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创建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建立高效运转扁平化指挥机制，做好预报预警、应急备勤、值班值

0: 守和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扎实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专项排查整治，完善路面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闭环管理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西蒙中媒记者薛静蒙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提前启动道路安全保障专项行动，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服务保障落到实处，全力为那达慕铺就安全畅通的暖心出行路。大队组织专项执法队伍在通往那达慕会场关键路段的葛根敖包大桥，对桥面护栏、梁板衔接处及墩台表面等进行逐一排查，确认设施完好可用。这次检查是护航那达慕大会道路安全的前置举措。十二大队提前谋划部署，对管辖路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对通往那达慕会场的关键节点、桥梁涵洞及陡坡急弯路段进行拉网式细致巡查，第一时间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完善各类警示标识标牌，全力为那达慕大会打造安全畅通暖心的道路交通环境。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大队长林岩：
2: 大会期间，执法人员在重点路段设立党员便民服务点，同时加大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多措并举，护航那达慕大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
0: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近日，一辆装载25.3吨油菜籽的货运车辆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通关，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正式打通粮食陆路进口新通道。为保障首批进口油菜籽高效通关，二连海关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在货物到港前主动对接辖区粮油进口企业，上门宣讲进境粮食简易审批报关申报全流程政策要点，提前扫清申报堵点。口岸通关期间开通专属粮食进口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即查即放的便利化举措。货物放行后，海关持续强化有害生物监测与全流向闭环监管，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口岸迎来了向北开放的全新战略机遇。陆路粮食进口通道的常态化运行，既就近保障了二连浩特及周边粮油加工企业生产原料稳定供给，大幅缩减企业仓储、转运等综合物流开支，也进一步丰富了北方陆路粮食进口渠道，完善油料进口多元化布局，持续优化粮油供应链、产业链结构，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五科科长柴中国：
3: 二连海关将立足二连浩特口岸区位优势，持续优化粮食进口监管流程，不断完善便利化通关举措，从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以海关监管效能护航国家粮。

0: 今年比往年对比的话，是市民客户群体明显增多，目前来说业绩还不错。
1: 业态扩容创新是夜市撬动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在传统餐饮零售业态基础上，新增蹦床公园、跳楼机等大型游乐项目，兼顾年轻群体潮流体验与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融入草原非遗，开设沙嘎民俗体验，搭配投壶、拼图闯关等趣味活动，打造差异化消费吸引力。现场还设置互动游戏，游客参与可兑换消费福利，带动二次消费。锡林浩特市居民吉雅。
2: 小孩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一周带他来好几次，挺好玩，吃的也多，玩的也多，哎，非常不错，体验非常不错。
1: 从舌尖消费到休闲娱乐，元和夜市的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餐饮的消费结构，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夜市消费从单次打卡向全场景体验升级，客流量与营业额同步攀升。
3: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包亚光报道。进入七月以来，锡林郭勒盟迎来多轮持续性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起伏明显，给居民日常出行、道路交通以及农牧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居民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连续降水对锡林郭勒草原植被、土壤伤情总体利好，有效缓解干燥天气，利于牧草生长。但频繁降水叠加局地强对流，容易引发短时大风、雷电、突发冰雹等天气，对户外施工、牲畜放牧、草原自驾游带来安全隐患。针对持续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户外施工、高空作业及时做好停工避险措施。同时，连续潮湿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居民居家注意及时通风除湿。天气多变，温差较大，老人、儿童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季节性疾病。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成。
4: 预计未来一周，我盟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整体气温起伏不大，风力4到5级。
5: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松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成功创建为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级绿色工厂。
3: 今年上半年，泰普四旗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继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

0: 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 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6: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7: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8: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9: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0: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1: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0: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

0: 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3: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中和挖掘机北个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

0: 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铁弓，铁骑带刀，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呼和浩特多云，31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农工党17届16次中常会在呼和浩特开幕，何伟讲话，杨震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
2: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
1: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敕勒川的风算出数据洪流；
2: 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入选；
1: 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000。

0: 2500列，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7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7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拜会何伟、杨震。本次中常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回顾总结中央常委会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决定中央机关人事事项等。何维强调，农工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主动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目标任务，紧盯重点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任务。何维指出，2026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团结带领各级组织，扎实履行农工党新时代新征程3项基本任务，认真落实中央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与工作计划，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夯实，统筹推动资政建言、民主监督与社会服务，参政履职质效稳步提升，作风建设、廉洁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协同发力，自身建设持续走实，各项工作实现既定阶段性目标，为顺利完成全年履职与自身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何为要求，要抓实抓好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后半程工作，领导班子以上率下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务求实效，抓好建章立制，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廉洁建设，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主题教育为牵引，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要运用好前两轮民主监督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新任务、新要求，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把准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着力重点和目标方向，同向发力，同题共答，助力国家战略实施。要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省级组织换届工作，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到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选人用人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明换届纪律，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压紧压实责任，推动换届工作圆满顺利完成。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焦红、吕中梅、旦燕征、张全、王金南、徐涛、邓荣林，农工党中央常委出席会议，自治区领导胡达古拉、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运输部在交通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内蒙古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 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大力推进交通运输智慧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增强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希望交通运输部继续关心内蒙古发展，加强对我区交通运输事业的指导，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布局、边境口岸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智慧物流体系建设、道路安全韧性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指导帮助我区做好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零碳运输通道建设、自动驾驶试点示范等工作，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刘伟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交通运输部工作和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内蒙古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区位条件独特，在路网建设、通道提质升级、无人机路检、新能源重卡与多式联运融合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特色做法，值得学习推广。面向15五，交通运输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支持呼包鄂乌城市群互联互通、零碳运输走廊打造，助力自治区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代亲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王祥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润集团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华润集团在内蒙古深耕多年，前期落地的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等领域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希望华润集团持续放大资金、技术、渠道、运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扩大绿色能源合作，做强做优健康产业，落地更多顶尖生物医药制造和高端城市建设运营项目，同步压实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王祥明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华润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在内蒙古的项目布局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开放力度越来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华润集团将持续深耕内蒙古，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城市建设运营、优质农畜产品销售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提速推进现有合作项目落地，不断丰富区企合作内涵，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里程碑。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的生动图景。算力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内蒙古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持续深耕绿色算力产业，源源不断为京津冀及全国输送低碳数字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李丽的报道。
2: 嗨，大家好，我是中国移动打造的智能伙伴林夕，我能陪你逛数据中心，会跳舞，最擅长的是快速帮你找到问题的答案哦。
3: 中国移动自研 AI 智能伙伴林夕流畅交互快速答疑的背后，离不开正在加快构筑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底层支撑，其中内蒙古正贡献着不可或缺的绿色算力。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工程师孟凡月：
4: 我们在林夕背后呢，确实有庞大的算力呢在支撑它。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智算中心吧，它将近有20000张 AI 加速卡，所以呢来支撑我们的这个模型训练和这个模型的推理。
3: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要把一个个算力工厂生产出的算力送出去，离不开信息高速公路。作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目前呼和浩特已构建2/5/20毫秒时延圈，2毫秒覆盖呼包鄂乌都市圈，5毫秒直达京津冀，20毫秒触达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区。算力不仅要送得出去，还要让算力资源高效流动。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是首批接入国家算力网的省级平台，目前已与北京、芜湖、贵州、重庆、苏州5地互联互通，构筑起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体系，为全国提供更高质量的绿色算力。和林格尔新区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项目负责人孙文达：
5: 屏幕上你所看到的这个29.3万匹的算力规模，以及我们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分布的这个算力节点，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依图纳览。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全区可视，然后最优匹配的一个算力调度体系。
3: 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全国东西部算力资源正在实现高效协同。内蒙古抢抓战略机遇，加快推动算电协同、算网协同、算数协同、算业协同，算力总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绿电使用超过 80%， 成为支撑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绿算基地。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认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是跨区域协同共赴的生动体现。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鲜明体现了促进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化区域合作的精神。内蒙古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数据算力的优势，支援了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壮大了自身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一种高水平的造血式的合作，是打破地理限制，在全国经济一盘棋下的共享共赢。
1: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命名的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中，有内蒙古昭君博物院和红山文化博物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宋可欣的报道。
7: 走进昭君博物院，随处可见藏在文物与展陈里的民族团结故事。昭君博物院坚守一座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的初心，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专题展览，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线上云课堂、线下实景体验双线并行，流动博物馆、昭君大课堂、小小讲解员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还与多所高校共建思政实践平台，把爱国教育融入日常点滴。昭君博物院讲解员马丹雷：
8: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核心历史拆解为家国担当、民族融合、和合共生三个层面，分群体精准宣讲，推出阶梯式青少年的研学体系，组建升级红领巾加青年讲解员的梯队，丰富线下沉浸式的实景活动，汇集全体市民常态化的体验，推进文化惠民下沉，打破场馆的空间限制。
7: 红山文化博物馆位于赤峰市红山脚下， 2019年9月

0: 30号建成并开馆，是一座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交流、服务于一体的红山文化专题博物馆。红山文化博物馆经过不懈努力，聚焦文化展示与教育功能，举办特色展览和丰富活动，提升服务质量，成为深受公众欢迎的文化地标和知识源泉。
1: 7月6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驶向俄罗斯沃尔西诺，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缩短物流周期。目前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二连车站货运交接所主任武树军：
3: 我们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推进无纸化通关，加强与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全程运输效率。目前口岸每天出入境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
2: 截至7月5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488列，运送货物23.74万标箱，230.6万吨。中欧班列的通行量、货运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铁路护路进行时。
5: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6月30号，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城际动力组列车正式开通运营。为保障城际动车运输安全有序，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吉通县护路联防队员对铁路沿线路外环境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消除铁路沿线环境乱象与行车安全隐患，同时平整场地、修复植被，恢复沿线草原生态原貌。
1: 请听简讯。
5: 不久前，随着10万株通林九号杨树种穗在基地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
1: 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在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全区7个盟市的7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
5: 2026年度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日前启动。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产业齐发力，泰普四旗县域经济活力尽显。
0: 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提前排查除隐患，筑牢那达慕交通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泰普四旗多业并举，多点支撑，推动农牧业、工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力，齐头并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方明报道。
3: 在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成套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赶制电力电缆与新能源线缆订单。为保障全年产销稳步增长，企业提前谋划布局，全面梳理市场订单，针对原材料保供、设备检修维护、生产人员配置制定了全链条保障方案，开足马力扩产能、拓市场。内蒙古景城电缆有限公司

0: 副总经理李叶平。
1: 2024年度咱们完成采资是2.3亿，2025年度完成采资是7亿，企业也是处于那个快速发展阶段，带动当地就业，近200人，2026年，目前是完成采资2亿，在手订单4亿。
0: 作为锡林郭勒盟首家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始终保持高效运转。2025年，企业全年专利总数增至30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稳步增强，营收与利润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斩获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唐和科技内蒙古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汉龙：
2: 我们将坚持向上突破攻关金刚石功能材料等卡脖子环节，同时向下扎根，加快重点产业化项目的落地，服务新型工业化大局，践行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
0: 泰普斯奇持续推动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推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一座座现代化大棚四季有产出，常年有效益，为周边农牧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3: 我们去年种的西红柿基本都销往了北京，你像河马、小象，包括这个黄瓜，现在还有半个月左右吧，就能上市了。这个的话，我们已经跟那个河马和小象已经签订了这样的销售协议，产出来以后直接就送过去了。
0: 今年上半年，泰普斯奇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作为全旗文旅产业的核心载体，牛奶湖景区经过业态完善、配套全面升级后，于6月14号全新开园。景观风貌、服务能力、游玩体验实现全方位优化。开园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4000多万元，成为县域文旅创收的核心增长点。泰普斯奇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4: 文旅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交通、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助力农牧民就业增收。
0: 从工业生产线技改扩能、产销两旺，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联农增收，再到文旅业态升级赋能、消费升温，泰普斯奇统筹推动多产业协同发力，畅通城乡发展脉络，助力县域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速。上半年，泰普斯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24.17亿元，同比增长4%。泰普斯奇发展改革服务中心主任苑俊杰：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调优产业布局，深挖农牧、工业、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潜力，聚力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旗经济持续向好，提质提速。
6: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胡日茶报道。7月7号，行署党组2026年第20次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化经蒙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宽协作领域，聚焦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等领域，谋划优质合作项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西蒙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行署系统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依法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及时防范、妥善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创建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成果。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主要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建立高效运转扁平化指挥机制，做好预报预警、应急备勤、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 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扎实开展危化品道路运输专项排查整治，完善路面巡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闭环管理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芒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提前启动道路安全保障专项行动，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服务保障落到实处，全力为那达慕铺就安全畅通的暖心出行路。大队组织专项执法队伍在通往那达慕会场关键路段的葛根敖包大桥，对桥面护栏、梁板衔接处及墩台表面等进行逐一排查，确认设施完好可用。这次检查是护航那达慕大会道路安全的前置举措，十二大队提前谋划部署，对管辖路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对通往那达慕会场的关键节点、桥梁涵洞及陡坡急弯路段进行拉网式细致巡查，第一时间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完善各类警示标识标牌，全力为那达慕大会打造安全畅通暖心的道路交通环境。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七支队十二大队大队长林岩：
8: 大会期间，执法人员在重点路段设立党员便民服务点，同时加大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多措并举，护航那达慕大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
6: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近日，一辆装载25.3吨油菜籽的货运车辆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通关，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正式打通粮食陆路进口新通道。为保障首批进口油菜籽高效通关，二连海关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在货物到港前主动对接辖区粮油进口企业，上门宣讲进境粮食检疫审批报关申报全流程政策要点，提前扫清申报堵点。口岸通关期间开通专属粮食进口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即查即放的便利化举措。货物放行后，海关持续强化有害生物监测与全流向闭环监管，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口岸迎来了向北开放的全新战略机遇。陆路粮食进口通道的常态化运行，既就近保障了二连浩特及周边粮油加工企业生产原料稳定供给，大幅缩减企业仓储、转运等综合物流开支，也进一步丰富了北方陆路粮食进口渠道，完善油料进口多元化布局，持续优化粮油供应链产业链结构，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五科科长柴中国：
9: 二连海关将立足二连浩特口岸区位优势，持续优化粮食进口监管流程，不断完善便利化通关举措，从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以海关监管效能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持续释放口岸外贸红利。
7: 进入盛夏，各地夜市迎来客流高峰，完成提质升级的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依托浓郁烟火气、丰富多元业态，持续释放夜市经济消费活力。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张建新，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10: 走进元和夜市，美食香气扑面而来，各色摊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结伴逛吃游玩，尽享草原小城夏日风情。今年元和夜市完成全面升级，占地2.4万平方米，入驻商户120多家，引进多家网红品牌，在环境、业态、服务、体验四方面同步优化。运营以来，客流量稳步提升，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显著增长，有力盘活本地夜经济。锡林浩特市元和夜市负责人苏乐德：
11: 今年比往年对比的话，是市民客户群体明显增多，目前来说业绩还不错。
10: 业态扩容创新是夜市撬动消费增长的核心亮点，在传统餐饮零售业态基础上，新增蹦床公园、跳楼机等大型游乐项目，兼顾年轻群体潮流体验与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融入草原非遗，开设沙嘎民俗体验，搭配投壶、拼图闯关等趣味活动，打造差异化消费吸引力。现场还设置互动游戏，游客参与可兑换消费福利，带动二次消费。锡林浩特市居民吉雅。
12: 小孩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一周带他来好几次，挺好玩，吃的也多，玩的也多，哎，非常不错，体验非常不错。
10: 从舌尖消费到休闲娱乐，元和夜市的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餐饮的消费结构，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推动夜市消费从单次打卡向全场景体验升级，客流量与营业额同步攀升。
6: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包亚光报道。进入七月以来，锡林郭勒盟迎来多轮持续性降水天气，昼夜温差起伏明显，给居民日常出行、道路交通以及农牧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居民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连续降水对锡林郭勒草原植被、土壤伤情总体利好，有效缓解干燥天气，利于牧草生长。但频繁降水叠加局地强对流，容易引发短时大风、雷电、突发冰雹等天气，对户外施工、牲畜放牧、草原自驾游带来安全隐患。针对持续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户外施工、高空作业及时做好停工避险措施。同时，连续潮湿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居民居家注意及时通风除湿。天气多变，温差较大，老人、儿童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季节性疾病。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范嘉成。
13: 预计未来一周，我蒙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整体气温起伏不大，风力4到5级。
7: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威远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孙特右旗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成功创建为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级绿色工厂。
6: 今年上半年，泰普四旗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9亿元。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

0: 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见字如面，纸短情长。欢迎走进红色家书。从前车马很慢，一封家书便是全部的牵挂。那些身陷危难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写给父母爱人子女的信件，藏着最柔软的温情，也藏着最坚定的担当。一行文字，一段往事，一种精神，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家书，回望峥嵘岁月，在一字一句中感悟先辈赤诚，汲取前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